0: 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1: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0: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我们不分享网络神曲，我们只分享最经典的音乐。这里是淘露电台，我是主播游小黎。我们准备了好音乐，你准备好小耳朵了吗？

你是我关了灯才能拥有的梦，你是我睁眼不敢拥抱的太阳。每一个晚睡的人都是有故事的吧，听说忽然的离开是失望攒多了，所以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一定是因为我爱你太累了。朋友都说不必那么执着，不必那么要强，就像不必那么非你不可。我承认我是固执的，但我也是懦弱的。那么为什么不随遇而安，顺其自然呢？每一个夜晚我都是这样和自己对话的。

1995年，许美静推出了第一张个人专辑《明知道》，提升出世，就引来了包括李宗盛在内的港台两地王牌制作人的青睐。乐坛大哥李宗盛甚至力邀他加盟滚石，但是被许美静婉然拒绝了，因为他希望和新加坡的创作才子陈嘉明合作。在陈嘉明担纲制作和创作之下，1996年6月和12月接连两张专辑《遗憾》《都是夜归人》的出版，使得许美静真正跃上了巨星之列。许美静用她干净略带些颓废的歌声，咏唱着现代都市年轻女性生活的寄语。在城市的灯火辉煌里，我们都是夜归人，我们迷茫而忧伤，我们想要撒野，但是最后还是被寂寞划过心房。

这首夜夜夜夜是齐秦原唱，但是先后被林志炫、梁静茹、黄小琥等等众多艺人翻唱过，也算是齐秦最为人熟知的歌曲之一。作词作曲人熊天平很早就接触音乐，并开始音乐创作，成就以来储存了大量的作品。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建议熊天平带着作品去唱片公司试试，于是熊天平来到了上华唱片公司。一首《火柴天堂》引起了上华唱片公司老板的兴趣，接着熊天平又将未填好歌词的《夜夜夜夜》哼唱了出来，并在两个小时之内填好了歌词。一曲《夜夜夜夜》让上华公司的老板立刻拿出合同要和熊天平签约，但那个时候熊天平因为早先在音乐道路上受挫而灰心，并未立刻签约，而是回到了故乡。这个时候一位好友相劝，终于打消了熊天平的顾虑，直到1996年底，熊天平才签约上华唱片公司，成为一名歌手。也许我们都会有这样的时候，在无数次挫败中开始自我怀疑，开始迷茫于未来的路，开始不知道自己的坚持究竟是不是一种固执。不管是理想还是姑娘，都是我们关了灯才能拥有的梦。

以晚安作为歌曲名的有很多版本，但是我却独爱丢火车的这首，沙哑中带着一丝慵懒的气息，像极了在城市中奔波了一整天的我们，终于回到房间，开始回忆着这一路走来的脚步。虽然充满了艰辛和不如意，但是依然拥有愿长夜无梦，在所有夜晚安眠的心愿。偶然有望路途遥远，都有人陪伴身边的夙愿。总有一天，会有一个人轻抚你的脸，对你说晚安宝贝。他是你不用关灯也可以拥抱的梦想，他是你看见太阳就能抚摸的未来。

陶路音乐甄选金曲。今天的音乐就分享到这儿，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账号陶路音乐以及新浪微博陶路音乐，我们会分享更多精彩内容给大家。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咯。我是尤小黎，拜拜。

0: 爸爸，爸爸，明天就要去爬江郎山了，东西都准备好了没有？
1: 放心吧，宝贝儿，水杯、手机、零食、钱包、水手零钱一样不少哦。
0: 不对哦，爸爸，你少带了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1: 很重要的东西？不会吧，我都检查好几遍了呀，没少什么。哦，放心宝贝儿，我不会忘了带你的。
0: 不是爸爸，你忘拿垃圾袋了，我们要把垃圾带下山。
2: 文明是最好的未来，最美的风景。
3: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0: 没言没法光得了。楼西兰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关切一事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点兵上林切，母白母金落了头，扣切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切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境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还毒还了干不进，光夹毒中扣一勤，比楼教室缺少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切滋味有盲缺，福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果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5: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星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

0: 都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2: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3: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4: 大家好，
3: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5: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6: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3年级1班。
7: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3: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4: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3: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5: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4: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5: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6: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5: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4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4: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3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3: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5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5: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 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4: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五月八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3: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让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0: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妈妈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8: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4: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9: 是奇妙的缘分，

0: 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4: 再见。
5: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6: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
5: 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6: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台白菇色香味美，
7: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6: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7: 碾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6: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7: 江郎山下黄秋葵。
6: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5: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8: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7: 大力推进土地整治，建设4亿亩高标准基本农田，加快土地复垦，改善生态环境，打击黑车人人有责。聚成黑车，您的家人正等着您平安回家。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是我国的基本国策，坚持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和最严格的节约用地制度。
9: 是我成长的地方。
10: 同学们顺利地完成了学业，即将面对人生新的征程。
11: 这里是我奋斗的地方。
12: 爷爷奶奶，我来看你们了。
13: 爷爷，你的房子装修得真漂亮啊。
14: 这里是我爱了一辈子的地方。
15: 这是美丽的祖国，是我生长的地方，在这辽阔的土地上，我们绽放热情，挥洒汗水，收获希望。
16: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7: 千家万户想团圆，行车走路讲安全。为了您和他人的幸福，请自觉遵守交通法规，保护路桥，关爱生命，守护幸福，你我同心。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上午九点，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添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员。
3: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4: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这里是加拿大魁北克，魁北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雪。

来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一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

0: 嘈杂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又一场旅行
1: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在1858年，冰球运动就已经风行加拿大全国，并且很快传到了欧洲。1857年3月3号，在加拿大蒙特利尔维多利亚冰场举行了第一次正式的冰球比赛。1885年，加拿大蒙特利尔诞生了第一个全国性冰球组织。该组织把冰球的每队上场人数减到了7人。同年，一个由4支球队组成的冰球联盟在安大略湖成立。所以来到魏北克，我们一定要关注冰球运动，关注和雪有关的一切。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位于魏北克市北方约1公里，是蒙特伦西河从85公尺高的山壁垂直落下所形成的。它的高度是尼加拉瀑布的1.5倍，声势浩大，非常壮观。到了冬天的时候，瀑布就只剩下细细的一条，其余的部分全部结冰，形成一道有如白玉的冰壁，经常有喜爱刺激的人到此攀爬。在瀑布旁沿着山壁建有阶梯，还有许多近距离的观瀑小径、凉亭、桥梁，可以让游客更加容易感受到瀑布的壮观景色。在瀑布旁边有一间典雅建筑，是隶属于瀑布的法式餐厅，供应美味的法国料理以及魏北克当地菜。瀑布前方的湖面在冬季也会结冰，如果冰层够厚，可以在上面骑雪上摩托车，而在瀑布落下所激起的水汽当掉下来以后，便会形成馒头状的冰雪丘，提供滑行的绝佳斜坡。所以如果你喜欢冬天，喜欢雪，喜欢冰，魏北克绝对是你的首选目的地。最后一首歌来自钟立风，冬天。明天耳朵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

0: 悲伤中。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1: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2: 向左，向左，
13: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2: 向右，向右，向右，
13: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 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4: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向右，向右，向右。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5到10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暴走。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们继续卡卡杜公园之旅。在今天我们所去往的目的地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除了众所周知的岩画和黄水河巡游之外，丛林徒步其实是卡卡杜旅游最常规的项目。你不仅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步道，而且公园还提供着最完备的路线指引和安全措施。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特别注意事项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工作人员在派发入园许可证之前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游客不允许将酒带入原住民居住区，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严禁对经过的村庄和山崖进行拍照，否则也是违法的。还有他们一定会从安全出发审查或者是帮助游客计划在卡卡杜国家公园的旅程，所以各位一定要虚心接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着浓浓的澳洲风情，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关爱留守儿童。
1: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2: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1: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2: 缓降逃生，滑绳自救，
1: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2: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1: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2: 就地打滚，后勿盖灭，
1: 熟悉环境，按记出口，
2: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1: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3: 默默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
3: 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6: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7: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8: 地铁五分钟一班，公交车十分钟一班，相同的地点，相同的时间，在同样拥挤的人群中遇见你，每天擦肩而过，算着在这一刻与你相遇。

0: 直到那天，报警的音乐时间，报警的音乐时间，成了我们不变的守候。
1: 来听听黄龄，无关风月，只关你。

这是来自黄龄的一首《风月》，用时光的音乐相逢着志同道合的朋友，轻而不绝，妖而不艳，美而不腻。在乐坛一品化的今天，黄龄凭借着自己的声音独树一帜，所以感谢能在当下这样的时代听到这样的音乐。作为歌手的话，希望还是可以坚持自己风格。黄龄在2023年的时候，在时光音乐会老友记上唱的就是这样一首《风月》，而这首歌原本由他来演唱，在2014年的时候就发行了。有没有觉得黄龄的声线当中带着一点慵懒，这是极具个人特色。刚刚那首融合了多元素的音乐风格，既有传统的东方风情，也有现代的电子元素，这种跨界的尝试让整个音乐带着新颖感和时代感。

0: 永恒不朽。
1: 天

0: 抱静的音乐时间，
1: 抱静的音乐时间，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0: 把故事，
3: 把故事
0: 藏在歌名里。
2: 抱静的音乐时间，
3: 好久不见。
4: 这里就是直播当中抱静的音乐时间，马上来请上中国内地民族流行乐演唱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今天我们一起来听听在彝族语言当中的阿依莫。阿依莫的意思就是妹妹，而在音乐里带着一份神秘的彝族语言，在唱阿依妞妞海马塔莎，就是说亲爱的姑娘不要伤心了。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国亮丽天籁之音的组合，他们的名字叫做阿吉泰。他们坚持原生态的音乐，坚持自己的音乐风格，把古老的马头琴、龙头琴和现代的乐器吉他融合在一起，把中西乐器结合在一起，用原生态的文字和动听的旋律，在勾勒着又展示着属于民族文化的独有历史内涵。

一首芳心纵火犯，感谢你的聆听和陪伴，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好音乐，暴静的音乐时间，我是暴静。

我们听到的是盖周岩在自己的音乐当中旋律响召唤无数人的童年回忆，来自当年任贤齐演唱的任逍遥。而在盖的重新演绎之后，也让这首华语乐坛的经典曲目同步上线在 TEM 平台，和更多的听众们一起来唤回武侠情。今天在就要跟你说再见的时候，来听听范如的一首《不问》。生活里最大的智慧就是不说不问，如果说无关自己的事情，你也可以选择不听。感谢你一路的聆听和陪伴，今天就是这样了，我是鲍静。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1: 小时候，我是妈妈掌中的宝。
2: 宝宝，快，鸡蛋煮好了。
3: 哇，妈妈，今天有鸡蛋。
2: 猜猜今天是什么日子？
3: 嗯，
2: 今天是你的生日。快来快来，妈妈把鸡蛋放在你的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你的小脚脚会更有劲，跑得更快。
1: 我长大了，妈妈老了，不能走路了。
4: 妈妈，祝你生日快乐。
5: 今天是我生日啊。
4: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5: 这是做啥？
6: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7: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8: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9: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8: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9: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10: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11: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12: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13: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11: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12: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13: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11: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每一天，请遵守交通法规。
14: 你是我的小呀小苹果，怎么爱。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1: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2: 心灵和音乐的零距离接触。 Please try to forgive. 咖啡和伴侣的完美融合。 Still mad about you. All I ever wanted was you. 午后的音乐盛会，宝静的音乐时间。
3: 2025年河南春晚的现场，岳云鹏的一首《舞瓦》，就像是一把神奇的钥匙，也打开了很多朋友内心深处那扇很久没有开启的大门。我第一次听，起初是因为旋律，可是不知道怎么回事，听着听着就突然觉得情感就像决堤的大坝。在简单的歌词当中带着质朴的旋律，没有华丽的修饰，可是这却是内心最深处最柔软的角落，而每一个音符就像是记忆的丝线，在编织起被岁月尘封的片段。所以我说，这不仅是一首歌，更像是对生活的深情回望。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啊，我们总是在不停地奔跑，却很少有时间停下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岳云鹏的一首《屋瓦》，这是回忆支撑着我们及我们力量的日常过往。而刚刚那首《屋瓦》就是一枚小小的灯泡，像温暖的风，也吹散了当下的浮躁和疲惫。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来自侃侃，这是特意为洛阳创作的音乐《勒马听风处》。

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侃侃的一首《勒马听风处》。说到洛阳给人的感觉，侃侃说温暖愉悦。在十多年前，侃侃唱的一首《滴答》不仅占据了各大音乐排行榜的榜首，还一举夺冠了第十一届 CCTV MTV 的音乐盛典年度受欢迎网络歌曲奖。这些年他一路走一路创作，足迹遍布了大江南北。在勒马听风处被我们听到的时候，其实这是一场民谣和洛阳文化的交融，唱着洛阳古城独特的韵味和情怀。当然这样的歌词，这样的歌名是来源于我们洛阳禅河曲有一条勒马听风街。如果说有看过这首歌的 MV， 你可以看到在贯穿多个季节，每一帧画面都堪称精美，把洛阳的秀美景致尽收在画面之中，也伴随着侃侃的演唱，带着沧桑婉转，就像春风透过发梢带给我们向往的暖意。所以最美的洛阳依旧在四月听到花开之处的声音。此刻你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6.5 直播当中报警的音乐时间，和你一起来听听言贵。

0: 用音乐触碰城市的脉搏，
1: 城市的脉搏，
0: 用旋律温暖孤单的味道，
1: 孤单的味道。
0: 抱紧的音乐时间，
1: 抱紧的音乐时间。
0: 歌声里，
1: 歌声里，
0: 我们永远在一起。
2: 从谢东的笑脸，然后再到谢东的那些流行音乐被关注。近几天我在听《纽约风暴》的片头曲，这是来自谢东的一首《我们的故事》。

刚我们听到的这首叫做我们的故事。说到我们的故事，在当年纽约风暴之中，也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了在谢东的音乐里他配唱的这份真诚的心。刚刚的音乐不知道你还记得吗？华语乐坛内地的男歌手，从他的笑脸到清官谣，还有永远不离你左右，一路等候等等，出生在北京的男歌手，至今那些小众的音乐已经被我们遗忘。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

0: 现在是中午11点，江山华数广电提醒您，在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收听四季好心情。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午间传奇，
2: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五卷。
3: 在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大会及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上的讲话，2022年7月1日，同胞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庆祝香港回归祖国25周年，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就职典礼。首先，我向全体香港居民致以诚挚的问候，向新就任的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任行政长官李家超先生，向香港特别行政区第六届政府主要官员、行政会议成员表示热烈的祝贺，向支持一国两制事业、支持香港繁荣稳定的海内外同胞和国际友人表示衷心的感谢。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文明史，记载着华夏先民在岭南这片土地上的辛勤耕作。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近代史，记载着香港被迫割让的屈辱，更记载着中华儿女救亡图存的抗争。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人民进行的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史，记载着香港同胞做出的独特而重要的贡献。有史以来，香港同胞始终同祖国风雨同舟，血脉相连。香港回归祖国，开启了香港历史新纪元。25年来，在祖国全力支持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一国两制实践在香港取得举世公认的成功。回归祖国后，香港在国家改革开放的壮阔洪流中，敢为天下先，敢做弄潮儿，发挥连接祖国内地同世界各地的重要桥梁和窗口作用，为祖国创造经济长期平稳快速发展的奇迹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香港积极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对接国家发展战略。

继续保持高度自由开放、同国际规则顺畅衔接的优势。在构建我国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新格局中发挥着重要功能。香港同内地交流合作领域全面拓展，机制不断完善，香港同胞创业建功的舞台越来越宽广。回归祖国后，香港战胜各种风雨挑战，稳步前行。无论是国际金融危机、新冠肺炎疫情，还是一些剧烈的社会动荡，都没有阻挡住香港行进的脚步。25年来，香港经济蓬勃发展，国际金融、航运、贸易中心地位稳固，创新科技产业迅速兴起，自由开放雄冠全球，营商环境世界一流。包括普通法在内的原有法律得到保持和发展，各项社会事业全面进步，社会大局总体稳定。香港作为国际大都会的勃勃生机，令世界为之赞叹。回归祖国后，香港同胞实现当家作主，实行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香港真正的民主由此开启。25年来，以宪法和基本法为基础的特别行政区宪制秩序稳健运行，中央全面管制权得到落实，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正确行使。制定香港国安法，建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制度规范，修改完善香港选举制度，确保了爱国者治港原则得到落实。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民主制度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宪制地位，有利于维护香港居民民主权利，有利于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展现出光明的前景。

0: 慧慧姐姐说花草，丁香花。撑着油纸伞，独自彷徨在悠长、悠长又寂寥的雨巷。我希望逢着一个丁香一样结着愁怨的姑娘。
1: 慧慧姐姐，好好的姑娘为什么要愁啊怨的？漂漂亮亮快快乐乐不好吗？
2: 一定是遇到伤心事了。不知道为什么下着雨的时候，人总是会感觉有点忧愁。怎么好像有点香味儿啊？
1: 就你的小狗鼻子最灵了。慧慧姐姐，什么花儿这么香啊？下着小雨都闻得见。
0: 是种在窗边的丁香花开了吧？刚刚我给你们念的雨巷诗里提到的姑娘，就是像丁香花一样呢。
1: 雨停了，咱们快出去看看丁香花长啥样吧。
2: 快走。
1: 丁香花小小的，每一朵有四瓣花瓣，开得好密呀。好香，好好闻。
0: 丁香花有紫色的，还有白色的，植株可以达到

0: 2至4米高，花朵开在枝条的侧端或者顶端。
1: 白丁香也是一样的香呢。
0: 白丁香是紫丁香的变种，叶子比紫丁香略小一些，一样的芬芳馥郁，不输之前的玉兰花哦。
1: 我记得玲玲妈妈就叫玉兰，丁香和玉兰一样，又香又美，就像雨巷里的姑娘一样。
0: 是这样，丁香也会被用来给女孩子取名。在慧慧姐姐小时候啊，就有一位歌手给一个名叫丁香的姑娘写了一首民谣歌曲《丁香花》，很多人都会唱。你说

0: 又香又美，却总是让人感觉到哀愁呢？
1: 嗯，如果有些事儿想不通的话，多半可以用传统来解释。
2: 小六真聪明，确实从古至今，丁香在诗文中就是代表着愁怨的意象，可能也跟丁香开放时总是雨天有关吧。
0: 哦，慧慧姐姐要教我们关于丁香的哪首诗呀？
2: 今天咱们来读一首词，摊破浣溪沙，作者是五代十国的李璟。手卷珍珠上玉钩，衣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3: 手卷珍珠上玉钩，衣前春恨锁重楼。风里落花谁是主，思悠悠。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回首绿波三峡暮，接天流。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6: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6: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

0: 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3: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4: 反映民生，
3: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4.7江广新闻。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福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这里精品名单，古镇桑梓晴千人享盛宴。周二，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周三，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亮相市博物馆。周四，周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周五，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周六，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福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福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四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五一假期，市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三层排屋、24栋四层排屋和8栋六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份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 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毡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冰、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青云气体导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婺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问题、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呼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期、2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鲁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3-2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2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清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2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 今年以来，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洪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洪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十幢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洪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六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好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升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振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0: 生命至上，安全发展，宁为安全受累，不为事故流泪。现在是中午11:30，江山市应急管理局提醒您半点对时。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回的紧急密报，两个月内六国不会攻秦。这时渭水平川的老林雨缠缠绵绵地下完了，正是太阳刚刚晒干地皮的时候。他看完密报，打马出城，沿着越水北岸向西飞驰出30余里。遍野葱绿，阳光明媚，秦孝公心中的阴霾也终于淡开了一些。在飞驰的马背上，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利用这两个月化险为夷。在弱肉强食的战国，任何诺言和盟约都是不可靠的。景监说两个月无事，肯定是费尽了周旋，即或如此，也难保魏国上层在两个月中不发生变化。秦国要消除这次灭国之危，秘密斡旋分化六国固然重要，但这绝不是消除危难的根本点。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秦国必须抓住斡旋分化所争取到的短暂时日有所作为，至少彻底解除西垂的后顾之忧，将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但是西垂的危险不足，还没有公然发动叛乱，秦军能先发制人吗？这些部族和山东六国不同，他们在没有叛乱的时候依旧是秦国臣民，无端进攻即或取胜也是后患无穷。西垂大大小小几十个部族方国从此将不再信任秦国，从而酿成连绵不断的骚动叛乱，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应对的。况且秦国还是积贫积弱的时期，然则若被动等待他们发动叛乱而后击之，秦国又必然陷入两面作战，即或取胜也必须以东部的丢城失地大血战为代价，万一不测，秦国有可能尽失关中，重新被挤回到陇西河谷。无论哪个结局，都是秦国所必须避免的，可是其中的坚固之策在哪里？不妨派一个干员到陇西和左庶长营前商议，看有没有一个尽速解困的好办法。太阳偏西时分，秦孝公才走马回城。来到国府门前，他正准备下马，却听到一阵隆隆之声从身后急骤而来。一回头，只见一队战车急匆匆驶来，驾车者竟全是少年兵士。秦孝公感到诧异，岳阳城的老战车早就废弃了，如何竟有如此多的少年兵卒驾战车上街？正在此时，为首战车上的一个年轻将佐向后举手高喊：“停！”十余辆战车便林林隆隆地停了下来。秦孝公在街边大树旁下马，想看看这队战车究竟在做何军事。这时只见带剑小将军利落地跳下战车，到中间一辆战车前俯身查看车轮，又敲又打，竟一刻未完。秦孝公少年从军，对战车颇为熟悉，不禁走到战车前问：“病车吗？”小将没有抬头，行车声音不对，还没找出车病。秦孝公道：“你起来，我来试试车。”小将抬头见一个身穿软甲外罩斗篷、稳健厚重却又难辨年龄的将军站在面前，连忙拱手道：“是，请将军试车。”秦孝公熟练地跨上战车，驾车向前疾驰一段折回，跳下战车道：“这辆战车车轴磨损过甚，行将断裂，要换新轴。”小将露出钦佩神色，高声道：“将军，末将立即更换新轴。”秦孝公问：“这些老旧战车你等驾出来何用？”

小将肃然正色道：“禀报将军，秦国兵少力弱，末将想让这些未上过战场的新卒学会战车格杀，万一危急，这些老旧战车也可派上战场。”秦孝公大感欣慰，笑道：“你有此预想，堪称为将之才。今年多大？”“竟然是黑鹰剑士了。”秦孝公指着小将胸前的铁制黑鹰，讶然赞叹：“这种黑鹰徽记是秦军对剑术竞技中最优秀者的特殊标记，极难得到。”小将挺身拱手：“末将今年18岁，16岁时军中大叫，得到黑鹰剑士。”秦孝公惊讶笑道：“16岁，比我还早一年。名字？”“末将子车鹰，军中唤我车鹰。”秦孝公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子车，子车氏，你与木工时的子车氏三雄可有渊源？”小将稍有沉吟，低声道：“木工子车氏正是末将先祖。”刹那之间，秦孝公大为惊喜。子车氏三雄，那是秦穆公时候的三位名将贤臣。穆公将死时昏寐不明，竟下令这三位同胞英雄殉葬，引起老秦人的深刻哀伤。伤势歌谣传遍了秦国的田野山村，又传到东方各国。三贤殉葬，子车氏一族泯灭，秦国也奇怪地就此衰落了。此后百余年间，秦国没有名将名臣出现。这是秦国的一段漫漫长夜，也是老秦人耳熟能详的悲惨故事。作为国君，秦孝公对这段历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常常是深夜时分，他会在书房里低哼着那首深沉忧伤的歌谣，默默地痛彻心脾地反省思索，激励自己不要重蹈先祖的覆辙。今日竟然不期遇见子车氏后裔，他胸中顿时奔涌出一股热流，上前抓住小将的双手道：“车鹰，会唱那首黄鸟吗？”少年将军含泪点头：“将军，你也会唱黄鸟？”心急先贤，我等一起唱。秦孝公也是泪光闪闪。车鹰颤声道：“将军，这是国府门前，还是莫唱黄鸟？”秦孝公高声道：“车鹰，我就是国君赢渠梁，唱。”刹那之间，车鹰双泪奔流，扑通跪倒，哽咽一声道：“君上。”这首黄鸟寄托着老秦人对子车氏三雄的深深思念，也隐含着对秦穆公的重重谴责。今日国君要唱黄鸟，那是一种何等惊心动魄的预兆啊！年少睿智的将军如何能对自己家族的苦难无动于衷？一时间泪如泉涌。这时战车上的少年兵卒们也一齐下车跪倒高呼：“君上。”秦孝公扶起车鹰，又对少年兵卒们挥手道：“来，我等唱起黄鸟，追念先贤，体力自省。”说着便挽起车鹰和少年兵卒们，踏着秦人送葬时的沉重步伐，唱起了低沉忧伤的黄鸟：“皎皎黄鸟，

始于棘，谁从木工？子车偃息。彼仓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桑，谁从木工？子车仲行。彼仓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楚，谁从木工？子车真虎。彼仓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当秦孝公兴奋地拉着车缨回到政事堂书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秦孝公高兴地吩咐黑伯安置酒肉，与车缨饮酒叙谈。黑伯看到国君从未有过的笑脸，也高兴得脚步特别轻快。车缨含泪叙述了子车氏部族2000余口出走陇西的坎坷曲折。秦孝公听得唏嘘涕泪，不胜感慨。想到子车氏一门的根基仍然在陇西，不禁有灭族之危。他满脸忧急地问道：“车英，你对西陲情势清楚吗？”车英点头道：“大体晓得。”秦孝公道：“陇西已成危邦险地，子车氏族长知道吗？”车英摇头道：“族中不知道，然我军必能战而胜之，君上无需多虑。”秦孝公沉重地叹息一声，便将秦国幕下面临的危境和陇西的左右为难，一一说给了面前这位睿智英俊的年轻人。最后正色道：“车英，你带我一道首令，迅即赶往陇西。我命左庶长营前给你3000铁骑，将子车氏全族快速的秘密转移到陈仓地带。子车氏不能覆灭。”车英沉吟未答，幽青抬头道：“君上，大军秘密开进陇西，本为对叛乱出其不意的痛击。若以大队人马迁移族人，必使叛乱部族警觉。”车英以为，还当以国难为重，平乱为先。秦孝公不禁感慨中来，仅此寥寥数语，就显出了子车氏的大义本色。他对面前这个论年龄尚未加官的少年，竟有如此冷静的胆识，感到由衷的赞叹。点头沉吟道：“车英，你说得甚好。然则秦国如何能坐视子车氏再遭大难？君上，末将有一计，可诱使叛乱早发，发兵的日期提前。届时，我50000铁骑埋伏在东晋必经的要道峡谷，一鼓俱歼之。”啪的一声大响，秦孝公拍案而起道：“好，真乃奇思妙想。”大笑有请。秦孝公回头道：“车英，今日不期遇你，上天之意也，就派你去做这件大事，如何？”车英起身肃然拱手：“末将决然不辱使命。”秦孝公慨然笑道：“车英，自今日起，你就是左庶长营前的前军主将。”谨遵君命。车英英姿勃发，却无丝毫的浮躁气息。车英，你还得跟我去见见太后，他老人家要知道你是子车氏后代，不知该多高兴也。君上，方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想星夜奔赴陇西，战场归来，车英当对君上与太后报捷。”车英两眼闪着盈盈泪光：“你欲今夜西行，秦孝。”

公感到惊讶。君上，祭出奇迹，便当兵贵神速，车应早到一日，我军便添胜算一分。秦孝公感慨万千，拍拍车英肩膀道：“好将军，这样，我们即刻准备。黑伯，传谕岳阳令子岸，即刻调轻骑50到国府门前等候。”是。黑伯疾步走出正式堂。午夜时分，车英携带着秦孝公的首令，并一应假扮卫使护卫的铁甲骑士，出了岳阳城西门，狂风骤雨般向西卷去。这时的陇西表面上依然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却隐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大风暴。赵国特使的煽动和占据秦国西地的许诺，重新燃起了戎狄不足、沉睡了的草原战国梦。西环、犬丘、大洛、大力、红发、黄发等16个部族首领歃血为盟，公推西环头领差云单于为盟主，约定在六国进兵之日大举叛乱，共同瓜分秦国。赵国特使代表中原六国宣布，消灭秦国后，六国永远不西出陈仓谷口，陇西、云中、九原、阴山以及漠北草原，永远是戎狄部族的天下。整个戎狄区域都被这激动人心的许诺煽动了起来，牧民们纷纷收拾马具战刀，一队一队的赤膊骑兵重新在陇西山地与草原呼啸冲锋起来，疏疏落落的叛乱野火正在迅速聚集着。陇西大山里的左庶长赢虔自然嗅到了这股浓烈的血腥味儿，但赢虔不是一个莽撞的统帅，他知道目下绝不能出击，为了秦国西陲的安宁，他只能后发制人。虽然他对东部的压力感到焦灼不安，也只有眼看叛乱势力做大，而后再打硬仗。就在营前焦灼不安的时候，一对铁骑在漆黑的夜里飞进了陇西大山。秦军的秘密营地里，中军幕府的灯火通宵达旦地亮着。第二天黄昏时分，一对红衣骑士簇拥着一个华贵的魏国巨商，悄悄出了秦军山谷，向北飞驰，绕到北地西部沙漠，而后急速南下。几天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草原和山地弥漫开来：5月初6，山东六国将大举攻秦，草原戎狄部族也将在那一天举兵反秦，共同消灭秦国。赵国特使因为反对魏国盟主特使宣誓的亡命，被盟主特使和差云单于斩杀祭旗。整个戎狄聚居区域顿时活跃起来，参与叛乱的16部族集合了8万骑兵，全部集结在洮水河谷，等待着大举东进的5月初6。5月初4这一天，魏王盟主的特使再次赠送给头领们一批珠宝，带领他的10名随从护卫和差云单于殷殷道别，回魏国复命去了。也就在这天夜里，左庶长赢前的50000铁骑开出渭水上游的狭长河谷，悄无声息地运动到东晋要道狄道峡谷的两岸密林中埋伏了下来。5月初6，晴空艳阳，戎狄部族的8万骑兵山呼海啸般向东开进了。按照他们的速度和骑兵传统，一天之内便可以开到陈仓谷口，如果顺利，还可以捎带一股攻下雍城。赵侯特使、魏王特使都已经说明，秦国军兵全部集中在东部，岳阳以西没有驻扎防守，所以戎狄骑兵连前方游骑斥候都没有派出，8万大军长驱直入。大秦地

0: 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1: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各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青，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夜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浪会学多，方方面面放映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牌母金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公家途中扣一坑。比楼教室去水管，重车指向不归乱，学车自卫有盲圈，佛楼随便可干钱，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玩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楼归乱，水管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林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0。

0: 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一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一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一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一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现在是北京时间12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0: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10年老店，耗量景点，独家经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1楼，经理王耗量，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

0: 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1: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2: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3: 大家好，
2: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3年级1班。
4: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3年级1班。
3: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3年级1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熙学校3年级1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2: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克风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3: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2: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4: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3: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4: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熙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熙杯第4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3: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3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2: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5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
4: 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3: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 一笔一画都藏着。

0: 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1: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熙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三二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2: 大家好，我是三二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中，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
3: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0: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4: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

0: 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20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4: 再见。
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6: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8: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9: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尽烧秸秆，美化家园。

0: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卷。
1: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的很，全省可只有14家。
1: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1: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2、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3、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

特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 号码随心用，100G 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0: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青湖店地址青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2: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新兴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

0: 六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1: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2: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
3: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栀子种植好前景。最后是乡村采风，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2: 三农资讯。
1: 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4: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5: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
6: 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1: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7: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寻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1: 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作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

0: 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
1: 5月2号上午，市民周女士搭乘市城乡公交虎山站至石门支线班车前往亲友家做客。到达石门后，周女士下车时不慎将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装有1000多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久，周女士察觉背包遗失，急忙往回寻找。此时班车已驶往虎山站，焦急之下，周女士立即赶往虎山站求助。当班驾驶员李普敏抵达虎山站后，进行了例行车厢检查，发现乘客遗留背包，第一时间上交站务室。周女士领回了失物，对驾驶员李普敏认真负责、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致谢。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栀子种植好前景。
2: 致富有道。
1: 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3: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那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那个栀子种植。
1: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3: 当着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均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1: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3: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的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2: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4: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4: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

0: 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
1: 乡村采风，
2: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十八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3: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
2: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晴：
4: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2: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沿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5: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4: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2: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6: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去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2: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4: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7: 过来已经玩了三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2: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8: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2: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装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9: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就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2: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义斐：
10: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则。

0: 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四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 1.5 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 女士，你需要镶两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2: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1: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3: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1: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0: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四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4: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7: 各位听众，你们好，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再来关注江城的天气。今天多云到晴，偏东风3到4级。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9到20度，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8到29度。森林火险3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需加强防范。气象播报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
4: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8: 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9: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8: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9: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

0: 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十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实体营业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1: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0: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热爱生活，关爱他人，反对邪教，崇尚科学，勤学习，促进和谐，谋发展。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午后一点，你是否昏昏欲睡？音乐就是最清新的薄荷糖，帮你提神醒脑。
1: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3: 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第46集。妻子王润之靠山太皇太后的相继辞世，已是在告诉苏东坡，仕途之一路陷阱即将浮出，前面一路坎坷，兴许还有无底深渊。但苏东坡不管这些明显的信号，虽不得辞行，还是固执地临行上表，恳请皇帝千万不要轻易改变现行的既定方针，国家大事还是一切照旧为好。按既定方针办真的好吗？那要看对谁。过去的事实不是这样吗？给苏东

孟坡的前途、雪上加霜的事情还不止于此。据张右使记载，苏东坡只守定州的调令刚一颁下，京师朝臣世子竟然有半数要求随行定州。虽然这显示了苏东坡的官声人缘，但刚亲政的皇帝的感觉呢？别说那些政敌，就是哲宗皇帝也不能不有酸涩。因为许久以前看戏时的那顶紫毡帽老是在皇帝眼前晃来晃去。诗人东坡知兵事：定州为国家边防要地，大宋重兵囤积，论说应该一派肃然，甲兵戒备。可是苏东坡到任之初看到的却是军营破烂，官兵士气全无，军纪涣散，没有人在练兵出操，营房里听到的多是吆五喝六的赌博声，至于扰民就更不用说了。苏东坡决心理政先治军，此事乃重中之重，边防有失，其他一切都谈不上，更不用说还有士兵如匪的老百姓。其实能主持一方军事，抵御外敌入侵，保境安民，是苏东坡积年夙愿。我们前面赏读过苏东坡于密州任上的围猎词《江城子·密州出猎》，明显看出了这一点。苏东坡盼望提军西北抗击西夏入侵之愿一览无余。早年与弟弟苏辙的贺诗中，苏东坡便曾有句：千金乃战马，百宝装刀环，何时逐汝去，与汝试周旋。至于苏东坡的武功怎样，他在一首诗的序言中曾自我介绍：关键十二把，无能十一把剑耳。也就是说，张弓射箭，苏东坡能按军队标准命中率达到 90% 以上。不过实际上指挥作战这些都用不上，主帅的活路还是脑力劳动，一旦轮到主帅去战场拼刀子的地步，那这场战争也就没有什么希望了。治军才能古今义理，战略上重于造势布局，战术上重于出敌意外，这些跟定州的苏帅几乎都无关。战和大事由京师的枢密院定夺，兵力部署也轮不到定州之州，上战场苏东坡也没有机会。但军队战力决定胜负是不用疑问的，战力取决于兵卒素质，素质来自训练，训练包括各个方面：士气、军心、纪律、单兵作战能力及战术动作配合、后勤保障及敌情分析，甚至作息合理、军仪肃整，都能大大影响战力。当时的定州军中，长官腐败无能，士气响低气馁，军械不整，衣食俱差，官兵沉溺于酗酒赌博，暂时的和平时期，大仗没有，小仗却难断。宋军遇敌，不是溃不成军，就是逃逸无踪，有的还杀粮冒功，借机抢劫财物。这样的军队怎能上战场？苏东坡开始从基础做起，修缮营房，整治纪律，对腐败军官予以惩处或革职，保证军需军饷，使士兵吃好穿好，稳住军心再说。宋时载：定州军政快弛，诸卫卒骄惰不教，军校蚕食其鳞次，前手不敢随和。是取贪污者，配力远恶，善修营房，禁止饮薄，军中衣食稍足，乃不乐战法，众皆畏服。总之，文人苏东坡做了军中主帅之后，也是一样称职。苏东坡十月来到定州，经过粤语整顿，定州军队面貌一新，酗酒赌博禁绝，训练演习渐入正轨，军中上下尽皆畏服。

11月，苏东坡连上两道奏章，起增修弓箭射条约状和起修定州军营状。可见苏东坡不仅文采斐然，对军旅武事也不外行，只遗憾他在帅位期短，后人不能见诗人战场风采，若能疆场建功，肯定又是一段千古佳话。苏东坡惩治腐败军官之时，诸校官俱忐忑不安，看来没有谁的屁股真干净。这时有个主使以贪赃事密告其长官，苏东坡竟然采取了透明的官官相护政策。苏东坡告诉那个主使，治理贪赃枉法是我分内之事，但若听任下级兵卒群起控告上级官长，军纪岂不荡然无存？于是他将这告密的卒使一并惩处，发配其回家。老孙不好评价苏东坡这样做的对错，总觉得这政策有点不近情理，不过这是不是实质奖励就不好说了，反正那时绝对没有人愿意当兵。但自此后的确军心大定，可见苏东坡执军法也如他断民案，以灵活为主，以取得实效为目的。但对高级将领就不是如此了，苏东坡反而刻板得毫无通融之处。作为一方军政首长，苏东坡对自己当受之礼甚为重视，这是因为军中废礼仪已久，苏东坡决心恢复旧制，按旧典举行春季阅兵。苏东坡身着元帅长服，所部将校副官戎装重甲依次觐见。军中有个老军头王光祖，乃一骄悍老将，在此统兵多年，现在这样做戏般被检阅，觉得是件羞耻的事，便装病不出。苏东坡毫不客气，一面下令老将必须参加，一面召来书吏起草本章，似要即刻上奏朝廷。老将也怕文人硬率，立即病体康复，参加了春阅。经过整顿，大见成效，宋军军纪肃然，军帽一新，军营整洁，军威初显。一些老将含着热泪赞叹，吾等好久没见过军队如此正规化了。考察将领之际，苏东坡却不忘留意人才。据《梁溪漫志》记载，当时有个武将觐见苏东坡，其长相极其粗狂丑陋，上交自己的报告后便躬身退出。苏东坡翻看该将领的述职报告，大为惊叹，连声称奇，便考教自己的军中参谋李端书，让他指出文中奇句何在。李端书细看回禀，独开一府，收徐宇于墓中，并用武才奏孙吴于堂下，此佳句也。苏东坡捻须点头，你说的不错，换了别人还真不容易看出来啊。李端书提醒，不过看这人的长相，这述职报告不一定是出自他本人的手笔。苏东坡告诉自己的参谋，即使如此又怎么了，有这双慧眼就很难得。他马上令人将这位丑将请回帅府，与之相谈甚欢，致使一府皆惊。老孙可以肯定，如果不出意外，这位丑哥必将得到重用。可是事事偏偏与预料作对，苏东坡已经身处危崖，哪还来得及重用提拔别人？对这一点，苏东坡是有思想准备的，甚至打心里认为没有什么了不起，不就是不做官吗？只要朝廷的贬谪令没到定州，工作还得照干，意见还得照提，在其位谋其政。正月，苏东坡依旧上表没有了太皇太后的朝廷，要求开官仓赈贫民，并且出谷平抑定州米价，奏章为其减价重偿。

平米阵级状，就连参谋李端书都觉察到了京师政治形势不对劲儿，提醒苏东坡注意。苏东坡满不在乎，咱们相识不易，正期望与君游戏于文字翰墨，以喻其乐。当真正的贬谪令到了定州，亲朋好友惊惧非常，一起去安慰苏东坡，也有人劝说苏东坡从此出言谨慎，理应从此警戒，哪能一再吃亏不接受教训。苏东坡反而笑了，难道是背刺自尽吗？何至如此啊。他随即说道，我素喜松劳赋，去点根蜡烛来，我全文背书写一遍，若是错漏一字，我必伤命于此行，否则此行无恙。众人谁敢打这个不吉利的赌注？一旦偏旁笔画错上哪怕一点，或偶有差额疏漏，岂不大大的丧气？苏东坡不管这些，径直铺纸书笔，364字一气呵成，注笔收神，中篇竟无秋毫脱谬，众皆惊惧，稍安无语。此事记载于《宋人笔记》，爱日斋从抄。由此可以看出，这时的苏东坡已是超然物外，对仕途跌宕甚至个人荣辱并不大在意，天大的事情临头一样心平气和。残春刚过，怎么就突遭贬谪呢？这是苏东坡早就料到的事情。汴京朝堂风云突变，18岁的小皇帝乍获自由，已决心玩出个大大的名堂。政治腐败一般都先源于生活腐败，小皇帝首先关注的是龙体玉露洒向何方，先遍览宫中春色。小皇帝青春燃烧的岁月，深登九五的哲宗皇帝终于亲政了。所谓亲政没什么值得兴奋的，皇帝开始时还最讨厌政务，皇帝兴奋的是终于获得了自由。这些年皇帝在太皇太后的管教下，最厌恶的就是听侍读们讲课，尤其老学究程颐成天告诫他，为君者万莫迷恋女色，那是刮骨钢刀，时常毒药，自古红颜祸国，圣主千万远离此物。像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越是大人禁止的事儿越感兴趣，早熟的皇帝反而迷上了这类危险尤物。按皇家成例，皇帝身边时常有20个豆蔻年华的少女伺候，未成年时的皇帝研究这些业务就十分便利了。14岁刚过时，朝中那些古板的士大夫们就开始不断给太皇太后及幼主上表进谏，劝幼主不应当沉溺于女色，应当研求治国之道，这使得皇帝对元佑党这些儒臣们早存厌恨。现在他解放了，再不愿意让几个老头子在耳边唠叨，着意挑选了几个真心为主子着想的人来到朝廷中枢。这几个人就是元佑年间一直被迫害压制的新政党人。于是哲宗绍圣元年开始了，新朝新气象，朝堂自然也要进换新人。其实换上来的也不是什么新人，而是9年前的旧人，推行的是新政。这些人里面就包括苏东坡的旧时好友张敦。张敦官拜相尉，举朝换上了自己人，聪明的宰相，成功的使皇帝相信所有元佑诸臣都是皇帝的敌人，都犯有破坏先王新政的大罪。太皇太后临崩前所担心的谣言被堂而皇之地奏上朝堂，这些所谓元佑君子们曾帮助太皇太后密谋夺取皇位，谣言的出处据说是曾经的宰相蔡确，而蔡确现在已经死了，这桩案子成了死无对证的谜案。

0: 正是张敦所需要的效果。旁证口供取得不难，对宫廷进士、旧时官吏采用刑逼就是了，三目之下求和不得。再说了，这种事本来要的就是过程而不是结果，能让小皇帝觉得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就是大获成功。预防起见，也不能饶了这些或许会耍阴谋的原有党人吧。在满足小皇帝的性需求方面，张敦做得得心应手，以至于后来有人弹劾他以昌幽女色败君德，以奇技淫巧荡君心。小皇帝的生活得到宰相的体贴与照顾，政治上自然也要照顾体贴生意的宰相了。张敦在皇帝的眼中成了能臣、忠臣、不可缺少的重臣。张敦逐渐达到所奏必允的地步了。皇帝在新政忠臣的建议下狠心改革，父皇神宗的新政要重新恢复。至于神宗在位时的不成功，那当然是由于太皇太后摄政期间的老臣作梗，破坏他的父皇之德政，还不该被清算吗？所以不仅是苏东坡，所有反对新政的大臣都挂上了破坏先皇德政的罪名而遭贬谪，就连死人也逃不过谴责。司马光和吕公著就是被从九泉之下拉出来批斗的典型。这两位当年的宰相躺在坟墓之中，还两度遭受降级，并被剥夺所有爵位。张敦甚至还正式提醒皇帝下诏掘开司马光之墓，鞭笞尸体，以为不忠君者戒。不过皇帝对司马光一直印象不错，到底也没有狠心颁下鞭尸诏书。张敦收拾死人没成功，但对活人就无所顾忌了。司马光家的财产被没收，子孙的俸禄官衔一概取消，司马光的荣耀牌坊被拆除，碑文予以磨平，甚至还差点造下一个千秋大孽。曾有官员奏请朝廷把司马光的历史巨著《资治通鉴》毁灭，幸然有人反对说神宗曾经为《资治通鉴》写序，这才使小皇帝没敢继续破四旧，这部宋朝的正史才得保全。罢黜、监禁、贬谪的圣旨频频颁下，苏东坡遭贬的同时，三十多位元佑期间的大臣受了降官或贬谪。张敦曾在皇太后摄政期间身遭监禁，现在报仇的机会终于到来，一向天不怕地不怕的张敦岂肯善罢甘休。至于已闻名天下的苏门四学士，当然也免不了被贬谪的宿命。张敦甚至发明了一个绝招，利用调动折腾你。被流放出去的人的官位可以逐渐贬谪，跟着自然是随意调动。中国大得很，你们就被差官押解着东西南北的辛苦旅游吧。非常时期可以设置非常机构，朝廷设立专案组专门负责贬官事宜，元佑大臣无一幸免，先后惩处了元佑官吏830人，最后还立碑为证，命名为元佑党人碑。后来蔡京登徽宗相位后正式定名为元佑党籍碑，再后来干脆称呼为元佑监党碑或元佑监臣碑。对苏东坡兄弟的处置尽显了张敦的苛酷无情。苏辙再次被贬谪雷州时，他竟密令把苏辙从官舍中逐出，苏辙只有被迫租居民房。而张敦趁机控告苏氏兄弟仗官事强租民房，幸亏苏辙仔细一直保存着租约为证，最后才不了了之。后来张敦也被流放到雷州，他租房居住时竟然没有人愿意租给他。有居民曰：谁敢把房子租给你， 以前我们把房子租给苏家兄弟，惹上的麻烦还少吗？自食其果，所言不虚。张敦最明白斩草要除根，基本遵照凡持不同政见者一个不留的原则，就连91岁高龄的文彦博也被降级罢黜。这位太师荣衔的四朝元老被降级罢黜一个月之后便含辱咽气。吕大房、范祖禹、刘志、梁泰等人都在流放中丧命，梁泰连运尸回籍归葬祖茔都被明令禁止。由此看来，对苏东坡的处置，张敦还是发了一丝善心的。毕竟苏东坡名声太大，大宋的祖制又不得戮杀大臣，张敦只能期望苏东坡在被贬的途中或折地自己死去。至于元佑诸臣的罪名各有不同，尤其以苏辙的罪名最为奇特，简直令人啼笑皆非。苏辙比苏东坡提早一个月遭到罢黜，他是因为上书反对朝廷归回神宗祖制的政策而遭弹劾，但弹劾的理由却是因为引证举例有贬低先皇之嫌。苏辙举谁为例呢？汉武大帝。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8: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9: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因外出漏注意，自乱漏子行引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乱漏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楼顶，绿灯光夜最通影，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吧，快车没见汽车的，长路直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林车，木板木进落了头，扣车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搞不进，光夹途中扣一勤。闭楼教室缺少怪，重车之向富贵乱。学前之外有盲圈， 不如随便去干去。

0: 不你楼天洋行出门万安心交通法规七了八随便都学楼过了学过复返楼活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5: 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些传唱千百年的诗句都出自苏东坡他是大宋名人写诗作画样样会是大家心目中只可远观的神千百年来为他落笔的人不计其数紫金山的童年是伴随着苏东坡的大作度过的他觉得苏东坡远色却痴情是命运不照顾受民爱戴的诗人是物质贫乏的精神富翁是人们心目中的佛门净土紫金山没有为苏东坡另外作传的妄念只不过是想让他鲜活地出现在大家面前一回他笔下的苏东坡好似熟悉的老者在诉说着自己精彩的一生他有着衣食住行的俗世烦恼有着灵感迸发写诗作画的高光时刻也有着缠绵不绝的儿女情长欢迎收听由紫金山所著的苏东坡带你走进一个真实且平凡的苏东坡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9: 没精力看电视
10: 没人陪看电影
9: 没时间看小说
1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

子由把神宗比为汉武帝，是对神宗的大大不敬。小皇帝好像根本不知道汉武帝是何许人也，认为以汉武比喻先皇，那还了得，岂不是公开羞辱先皇？汉武帝有先帝伟大吗？他坚决要给老爸出这口恶气，便削除了苏辙的门下侍郎高官，发到汝州为太守，几个月后又调往高安。汉武若地下有知，还不被这昏庸无知的皇帝给气死，就是被羞辱的神宗皇帝本人估计也要被气歪鼻子。皇帝不读书，神仙做蜡烛。苏东坡被贬的罪名还是老把戏，御史弹劾苏东坡在执掌草诏大权时作词讥讽先朝，开始是以本官之守应州，结果中途就被免本官，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也就是说，官衔还有，就是别上任，去岭南荒蛮之地玩你的诗词去吧。惠州在宋代确实被认为是个荒蛮之地，未处岭南，气候潮湿多雨，风传瘴气弥漫，是最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城市。京师的张敦等新政高官认为，59岁的苏东坡能活着回来，除非发生奇迹。诗意人生，穿越大中国。对于昔日好友张敦，苏东坡太了解了。不仅于此，就是对自己苦心教导八年之久的小皇帝，苏东坡又何尝不知其性情心思。早在一年前，苏东坡就曾给哲宗上表，表示倘若他不纳臣子的忠言，自己宁愿做衣补直计之流，不输奔走之力，也不愿在朝中担任侍读之职。现在哲宗已亲政，年号已改为绍圣元年，张敦登上相位，自己的仕途前景是明摆着的事儿了，所以被降一级调充英州太守自然不会是结局。不过也没什么，苏东坡现在只怕能安然退归林下，与全家厮守于宜兴。现在不做官，苏东坡求之不得，难道还要留在朝廷同流合污不成？果然，苏东坡全家连京师都没走到，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安置的诏命就半途截住了夫人的苏东坡。这时弟弟苏辙已经到任汝州，苏东坡索性先去探亲，也好筹集些这长得连他自己都说不清的旅资。他从当时中国的最北端穿越整个中国，去大宋最南端的惠州。苏东坡对银钱上的琐事向来不在乎，但现在不同了，穷家也需富路，没钱寸步难行，一路究竟需要花费多少银钱，谁也说不准。苏东坡不得不求助于现在家境稍好的弟弟苏辙。苏辙这八年官做得较为平稳，直升至宰相之位，比居所不定的苏东坡要强好多。但到了汝州之时，被降职的苏辙境况也好不到哪儿去，仅挤出7000民铜钱供哥哥在宜兴安家之用。考虑到苏东坡曾经在宜兴购置一套满意的房产才花费500民，这个数目也可称为巨款了。现在不是去英州做太守，而是远赴岭南，苏东坡已经决定让全家留在宜兴，自己带22岁的幼子苏过及侍妾朝云前往。贬谪还在继续，离开汝州刚上路，苏东坡的官职又被降一等，被认为落左丞一郎，则授建宁军司马，还是惠州安置，又加了一条不得签署公事。这些苏东坡还是不大在乎，但是这一路南行，翻山越岭，路路风霜，却是难以到达目的地。

甚至有可能病死在缺医少药的路途。苏东坡只好给皇帝上一道使人读之恻然的表彰，请求其允许自己乘船南下。看来小皇帝对老师还有那么一点恻隐之心，给予批复恩准。在得到小皇帝的批复之前，苏东坡全家还是经受了一番惊恐。据宋人笔记《石门文字》阐载，苏东坡在送全家去宜兴时，坐的是一艘官船，夜宿分封浦。当地主管运输的发运司知道了苏东坡的官职，继续被贬，认为苏东坡已经没有资格再乘官船，便派了500名士兵前来夺舟，大概也是想在朝廷新贵那里表现一番吧。兵到江边，正是半夜，这时如苏门全家人被从船上赶下，那就是连寻一所破庙安身也不可得。苏东坡便与带队的军士商量，请求允许自己连夜摇橹赶到兴江，然后就地买舟。幸亏这位下级军官没有上级那般一心攀附权贵，同意次日中午收回船只。当时江面无风，靠摇橹是赶不到能买到江船的玉章的。苏东坡只得焚香祷告龙王。苏轼来往江湖30年，应该是龙王爷的故人旧识了吧。现在老朋友我遇到了难处，你应当哀怜帮一把了，给一阵顺风，让老友天明赶到兴江，中午船到豫章，就算帮了故人的大忙，如不然老友全家可就要露宿荒野了。苏东坡刚一祷告完毕，一阵强风吹起，船帆胀满，旗快如飞，早饭未熟已过杨澜，船到豫章，时当正午。后来回城时，苏东坡曾写了一篇祭文，向龙王道谢：水不在深，有龙则灵。陋室铭中的首句，莫非原出此典故？舟过宜兴之后，同行人便仅剩下了爱妾朝云与小儿子苏过，以及两个年长的仆妇。这时东坡门人靖州太守张磊派了两个老兵一路护卫服侍，帮了患难中的苏东坡之大忙。朋友千个不算多，关键时刻见友情。可是还有这样的格言：仇人一个不算少，落井下石危难时。苏东坡这次贬谪就是拜旧识好友张敦所赐，现在近乎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样的朋友兼仇人，一个足致苏东坡于水深火热。首次罢黜苏东坡的圣旨，就是张敦指使苏东坡的另一位旧友林希起草。诏中曰：若积朕过失，亦何所不容，乃待此言抵污圣考，乖父子之恩，绝君臣之义，在于行路犹不待天，故事市民复何面目？汝是文足以惑众，辩足以是非，然而自绝于君亲，又将谁叹？这还不算，圣旨中还借小皇帝之口大骂苏家一门：父子兄弟携鸡犬变诈，惊于惑众。据载此语被苏辙看到，林希竟然把这位前宰相给骂哭了。苏辙边气边说：我们兄弟遭到侮辱没什么，先人何罪呀？苏东坡便不同，看到林希的辱骂之文，不但丝毫不放在心上，反倒欣赏起圣旨的文采来了，出言赞曰：林大也会做文章了。这简直把林希挖苦到了骨子里。林希也是苏东坡的旧交，两人除了同朝为官，又是杭州任上的交接太守。苏东坡入主翰林院，林希曾专门来信作贺，贺词几乎将苏家捧到了天上。父子以文章名士，盖渊云司马之才，

兄弟方正绝科，卖朝董公孙之学。现在苏门失势，林夕眼睛一眨，母鸡变鸭，来了个翻脸不认旧友，七笔诋毁几言，骂人尽显文采，反目为仇高才。谴责之文还有句：苏氏其罪甚恶，论法当死，先皇帝赦而不死，与苏氏恩德厚矣。引折地为脊柱，自以为德计，网友圈心，乃待于言，诋毁圣考，乖父子之亲，害君臣之意，事景不为，近身共耻。据说林夕起草完此旨也觉过分，投笔于地，对天感慨：坏了我一生名节啊。此事载于长水日抄，文中叹息林夕不值，竟为了一时途径留下万代讥讽，权位能移人若此。权力官位能改变一个人的性情，能混淆人性的善恶，能使婊子显出贵妇之风采，能让天使化为撒旦。不过现在这些都与苏东坡没有干系了。苏东坡最关注的是路途的艰辛，是大庾岭的险峻，是岭南的淫雨，是步步远离的亲情。诗人已历仕途的坎坷崎岖，命运的荣枯盛衰，现在命运的突变，岂不以为奇？诗人的夙愿本是求之已久的平淡，内心早已无忧无惧，心中一片安温宁静。穿过美丽乡野，经过高山深谷，越过高山急流，感受摄魂险关，苏东坡于九月跨越了著名的大庾岭。大庾岭为赴广州的必经之路，这是一条充满危险的旅途。头上云天不过咫尺之遥，两边深谷令人头晕目眩，过往商旅往往有去无回，行人通过险关之后大多怅然心叹，在岩石上题诗留句寄感慨者屡见不鲜。身至峰顶，举手门天，苏东坡感觉到的只是人类的渺小，行为之卑鄙。山上清风扫荡沉思俗念，诗人心头豁然空明。前面便是被称为荒蛮岭南的惠州，此刻却化为诗人心目中的一方乐土。苏东坡此时已经心清神怡，像是负载的骆驼进了沙漠的绿洲。诗人通过关隘之后，游历了佛教禅宗的圣地南华寺，没想到他乡遇故知，像是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苏东坡巧遇了道士老友吴复古，这是给他惠州的流放送来了挚友同好。吴复古是真正的道士，无忧无虑，身神俱佳。苏东坡请教道长长寿绝招，吴道士回答了两个字：填词《西江月·咏梅》一首。马趁香微路远，沙笼月淡烟霞，渡波清澈映岩华，捣绿枝寒凤挂，挂凤寒枝绿捣，华岩映澈清波，渡斜烟淡月笼沙，远路微香趁马。从本次可以看出，被远谪至岭南的苏东坡的确心安气和。大家注意到了吗？本词的下阙是词人巧妙地将上阙一字不差倒过来填上的，被称为回文体。祖宗的汉字妙，词人的意趣可见，非心安气和岂能为之？老孙解释一句，下阙首两字挂凤是一种惠州特产绿毛小鸟，鸟名妖凤。咱再补充一点，本词填写于西湖，惠州西湖。东坡到处有西湖。说到西湖，中国竟有称为西湖

者36处之多，而公认能与杭州西湖鼎足而立的唯有两处，颍州和惠州的西湖。宋朝诗人杨万里曾有诗：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与罗浮。罗浮即指惠州。史曾有句：海内奇观，称西湖者三，惠州其一也。即大中国西湖36，为惠州足并杭州。其实这三处西湖都不过是因为苏东坡对之青睐而已，没有苏东坡，这三个大沤坑难说有人理睬。杭州西湖不敢说，惠州西湖就不一定存在了。惠州西湖在苏东坡到来之前的确不存在，名曰风湖，地处惠州故城之西。苏东坡喜爱上此湖之后，在自己的《赠谭秀》中将风湖称作西湖，是苏东坡给惠州的风湖命名为西湖的。诗人刘据：北客几人折南岳，东坡到处有西湖。惠州西湖原是横茶、天罗、水莲、榜山等山川水入江冲刷出来的洼地，西之江改道后的河床遂成为湖。西面和南面群山环抱，北依东江，面积 3.2 平方公里。惠州西湖群山环壁，竹岸杨堤，林木青松，水色山光，渚台亭榭交相辉映，舟渚交错，景色天然。清人陈公一的《惠州西湖歌》中赞道：惠州城西几百峰，峰峰水上生芙蓉。风湖之水曲若环，扁舟一只何时还。这难道就是令中原朝臣们谈领色变的荒蛮之地？是交通的原因，也是信息的原因。中原人狂妄自大已久，对于岭南福地是不甚了解的。自秦始皇两路出兵灭掉岭南越国以来，中原的士大夫一直把岭南作为罪臣的发配之地，委派地方领导到此地也多是为了惩罚。再加上岭南地区气候湿热，北方人难以习惯，有人回到北方后叫苦连天，所以此地一直被认为形同地狱。实际上并不是如此，大家都知道今天的广州地区气候适居，这就是宋代的岭南。在北宋，那橘林、甘蔗、荔枝树、香蕉园、槟榔树，无边的稻田比今天还要葱绿，这是个四季常青的乐土，绝不是不适于人类生活的地方。苏东坡的名声早就传到岭南，当时的广州太守张志夫、惠州太守詹范、博罗县令林变，甚至还有绝交多年的妹夫程之才。程之才此时被派到广南任提辖刑狱，这些人对东坡早就倾慕，现在偶像来到眼前，他们争相为其安排食宿，送酒接风。东坡的新居处被安排在官舍中，官舍地处两河汇合处的河江楼，宽广的河流在下面流过，河边的人们在悠闲钓鱼，正北就是罗浮山和象头山，一切与传说及想象中不一样。这里抬眼便是浓绿的草木和亚热带的果树，哪里有一丝荒蛮之意？应该是岭南万户皆春色。数天后，苏东坡迁到嘉佑寺居住，在山顶的松风阁里，苏东坡经常留恋不去，有些满足于命运在给予他坎坷的同时又慷慨眷顾了他。昨天的朝堂争斗，而今回想犹如

0: 吗？苏东坡不禁感慨，写下笔记《寄游松芳亭》：余常寓居惠州嘉佑寺，纵步松芳亭下，足力疲乏，思欲旧亭止息，望亭宇尚在暮末，意味是如何得到？良久，忽曰：“此间有什么歇不得处？”由是如挂钩之鱼，忽得解脱。若人悟此，虽兵阵相接，鼓声如雷霆，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当那么时，也不妨熟些。人生福祸真是说不得，谁也无法定论。苏东坡现在似乎又找回了黄州的感觉，一切都依然故我，无关一身轻。半年后，苏东坡给朋友去信：来此半年，以浮水土，一心无挂虑，因为已经乐天之命。老朋友陈造来信说想来探望，苏东坡回信劝阻：到会将半年，风土食物不饿，利民相待甚厚。孔子云：虽蛮漠之邦行矣。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陈颂无声，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他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5: 你好，您的快递。
6: 好的，谢谢。
7: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8: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9: 好看。
10: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
11: 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2: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
7: 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13: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14: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15: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1: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歌里不停地呼唤娘子，我想到我自己写过一条微博，微博里这么说的，当初一起看流星雨的时候叫人家李公子，现在新人换旧人，你叫我李师傅。这个和今天节目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听到娘子这两个词，咚的一下就跳出了这段话。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林夕。今天这小说的节目当中将会和你听怎么样的音乐呢？要从前不久的一次对话说起来。前不久一个朋友跟我说，李志，我要进行一次说走就走的旅行。我说那挺好的呀。他又说，我还要进行一次没有手机没有任何电子设备的旅行。我说那更好呀。结果过了几天，他的确开始了旅行，而且是一次环球旅行。但是我看到他的微信朋友圈还有微博就开始各种更新了，我就默不作声的去点了一个赞，他给我发了一个汗。但是就平时对这个朋友的了解来说，他也不是那种特别喜欢秀的人，可能就是手机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成为一种我们和世界沟通的方式。如果出去了没有手机，没有微博，没有微信，就感觉好像自己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所以什么没有手机没有电子设备的旅行，只是说说而已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饭局吃完之后，大家没有聊天，四周都很安静，每个人都玩着手机，有的人在聊微信，有的人在回复微博，可能坐在一桌的人没有用嘴说话，但是在用手说话。还有比如说坐在你办公室工位背后的一个同事，你刚好上 QQ 提醒你说他明天要过生日了，你不会转过身去跟他说出生日快乐几个字，而是会顺手点一下电子祝福给他送过去。如今的生活，我们都完全习惯了手机，习惯了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有电子祝福，渐渐的我们也都沦为了电子宠物。

听听老歌，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刚才听的是麦田守望者的电子祝福。当时我们对于千年虫这样的词汇是一种特别恐惧的感觉，但是现在听到千年虫，我突然觉得好亲切啊。以后呢，这首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时间，这是2000年的电子祝福。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手机、对于电脑、对于电子设备的依赖程度绝对不如现在。那时如果离开电子设备，我们可能还可以比较正常的生活着，但是现在想请问一下，拿出一天时间你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你的生活会长什么样子呢？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啊，那别人找不到我，别人没法给我发微信啊，别人也没法通过微博知道我在干嘛了，然后工作也没法进行。一想呀，那不是原始社会了吗？在那个年代，上网还主要会去网吧，家里装宽带成本还是比较高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智能手机，手机的功能不外乎就是打电话、发短信，就这么的单纯。可是现在手机已经完全超越了电话、短信这样基础功能的意义。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叫做电子宠物，这个电子宠物指的并不是手机或者电脑，而是我们自己。以前以为我们征服了他们，我们在用他们，但渐渐发现其实是他们奴役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们了。就即使是在世界末日的场景底下，我们也都还必须要用手机、电脑、电视等等渠道让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这首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Three Little Birds。

歌里不停地说 Don't be worrie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Three Little Birds。 这是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之父，或者不应该说是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之父，而是全世界范围的雷鬼音乐之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歌手，他用音乐的方式让在政治上有不同见解的人可以在音乐会上握手。他可以做到让自己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是他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时候有点难理解的人。比方说他很热爱足球，所以他脚受伤之后没有及时做手术，导致恶化，最后因为这个而离开人世。这个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 如果单独来听，你可能觉得也没有多么的神奇啊，但是要特别配合到一部电影的情节来说，这部电影就是由 Will Smith 主演的《我是传奇》。这部影片讲的是2012年人类被不知名的病毒感染，纽约成为一座空城，而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军方服务的一个科学家，也是对病毒有免疫力的幸存者。白天他带着狗狗 Sam 在街道上寻找食物，用广播寻找幸存者，在实验室里研究治愈病毒的方法，而晚上他只能躲在屋子里边，因为那些感染病毒而没有死亡的人们成为了夜魔，只能在夜间活动，丧失理智，会攻击所有活着的没有感染的人。刚刚这首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 就是每次 Will Smith 给他的狗狗洗澡的时候会响起的，然后他跟着唱，不停地告诉自己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此外在影片当中，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把自己曾经录的早新闻节目放出来，假装生活还在继续，假装自己还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他还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手机电脑，让自己感觉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刚刚在放歌之前我就说，哪怕是在世界末日的这个关头，我们都还离不开手机电脑电视这些设备，因为它们让我们感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没有被世界抛弃。刚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场景就完全印证了这个说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一系列和电子设备有关系的歌曲，节目叫做电子宠物。刚刚说了这部电影《我是传奇》其实只是蜻蜓点水，强烈推荐各位去看一下完整的这部电影，可能会对刚刚说到的这些情节更有共鸣的。虽然说我们时常在号称自己要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要回归最淳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凡人这个真的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已经被他们给套牢了。接下来这首就是来自于李宗盛《凡人歌》。

0: 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工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三金一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一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二店城北东方商厦一楼，联系电话4033617；三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
1: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
3: 很抱歉，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4: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5: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6: 衣服脏了洗，
5: 身上脏了洗，
6: 车脏了洗，
4: 水脏了用什么洗？
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本善。
8: 我们能给予孩子的永久遗产只有两件，一件是根基，一件是翅膀。谁来为316700万未成年人锻造一个厚德载物、博大精深的根基？谁又来为他们打造一双健康舒展、自由灵动的翅膀？这不仅是家长、教师的责任，也是全社会的责任。让我们一起关注未成年人，关注他们的生存环境，关注他们的成长空间。
9: 那时候的那首歌，河边，转角，书店，你的耳边我唱着，我和你的故事，最美好的回忆。因为怀念，不如今天放慢脚步度假吧，在迷云陪伴下寻找对的那首歌，那段契合的旋律，再次

0: 回味最宝贝的音乐。
1: 秸秆尽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尽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尽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尽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尽烧义务。二、做秸秆尽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尽烧工作，把尽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尽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尽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这首歌虽然说不能算快歌，但是感觉却是不要睡起来嗨。这是1998年叶蓓所演唱的《被小调雨后》。以前我对于这首歌其实不算太感冒，甚至有一度觉得有点吵。那个时候自诩是一个安静的美男子，而且还特别喜欢装深沉。但是后来听这首歌，越听越喜欢。这个歌词让你想到的意境可能是天净沙秋思，而这种明快的 flamenco 风的吉他，再配上叶蓓的学院风的声音，这首歌真的可以说是一首完美的民谣作品。这是在上世纪90年代叶蓓所演唱的歌曲之一，就像你更熟悉的《同桌的你》《睡在我上铺的兄弟》都是这样子，没有经过什么艰难的思想跋涉，总之一写就成了。这可能就是所谓的神来之笔哈。还有很多音乐人也都讲述过类似的故事，比如说黄国伦老师特别喜欢这样去解读一些作品，问我愿意那首歌是怎么写出来的啊，有一天我感觉好像是 OK 老师我知道了，又是神来之笔对不对？对。还有当年问周志平老师，我说您在写那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的时候，那一句做爱情的两岸看青春的流逝，这个是怎么想到的？他也说当时也不知道怎么想到的，现在回看觉得还真挺好的。这一系列的故事和感受告诉我们，及时的记录当下是一个不错的方式。有时候咱们酝酿很久很久，觉得我今天要沐浴更衣，最好再焚个香，我要创作一个什么鸿篇巨制，结果发现没感觉。有时候刚好就是几分钟一小时，写出一个什么，画出一个什么，说出一个什么，对，就是它了。这半个小时想跟你听的歌曲都是关于雨过天晴的。第一首歌曲很明显，被小调雨后。第二首歌曲叫做 Why Worry， 为什么跟雨过天晴能扯上关系呢？你仔细听歌词，然后你品，你细品。

如果下次因为什么事情感觉焦虑，强力推荐各位听这首歌曲。你听的时候会感觉有个大叔拿着一个喇叭，左边一下右边一下跟你说 Why worry, why worry, 不要焦虑。其实这个话用我家乡话四川话来说更有感觉。四川人有一种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就是面对很多的困难都会说没得死，不要焦嘛，焦就是焦虑的焦，不要焦嘛就是不要焦虑，没得死就是没事儿，没事儿，别焦虑。就像面对下雨一样，我们知道每一场雨它都可能随时出现，又知道每一场雨终究都会停歇。为什么这样的一首歌曲跟雨过天晴有一些关系呢？你看歌词 There should be sunshine after rain. These things have always been the same. So why worry now?雨过之后会有阳光，这些事儿一直如此啊，所以我得死，不要嚼嘛。这首歌的名字以后你也可以直接这么翻译，就是我得死，不要嚼嘛。这首歌曲你可能听过 Death Streets 恐怖海峡的翻唱，没错，那版是翻唱，只是翻唱太经典，所以很多人以为那个是原唱。其实原唱是刚才的 Art Funko， 他在1993年演唱的。而 Art Funko 就是你熟悉的毕业生当中的那些歌曲的演唱者 Simon Art Funko Art Funko。 今天你过得怎么样呢？不管怎么样都想对你说没得死，不要嚼嘛，今晚睡个好觉，明天一切更好。

听这样的歌曲，你想到什么样的词汇呢？可能是谦谦君子，温润如玉。这是李健创作和演唱的《雨后初晴》。说实话，这样的歌曲要说传唱度的话，肯定会不好，因为这个旋律不适合大家学唱。但是这样的作品，从聆听角度、音乐角度来说，真的太棒。这首歌是李健在京都创作的，当然歌词当中也有非常中国的这些意象。春风起时何处来，哪有湖水不受牵连，山本无愁因雪白头，水本无忧因风起皱。反正这一切都好像是加了滤镜做了柔光一样的，这是李健给你的雨后初晴的感受。生活可能会经历大雨甚至于暴雨，在大雨暴雨当中可能会感受到不确定，但是也要相信每一场大雨或者暴雨终将过去，生活终将恢复平静。就算是风雨过后没有彩虹，那至少也可能有万里晴空，就算没有万里晴空，至少也是个多云天气呗。所以我们为雨过天晴云淡风轻做一期节目，听过叶蓓的 B 小调雨后，阿尔克芬克的 Why Worry， 李健的雨后初晴，而现在跟你播的是由李宗盛填词、潘协庆谱曲、品冠在1999年演唱的雨过天晴。

秸秆禁烧倡议书。广大市民朋友们，大气环境质量关系高质量发展大局，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保护大气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我们的家人朋友子孙后代。秸秆禁烧是保护生态环境、防治大气污染、打好蓝天保卫战的重要举措。为你、为我、为大家，请自觉做到不烧秸秆、不烧垃圾，共同守护美好蓝天。在此，我们提出以下倡议：一、做秸秆禁烧的践行者，带头拒绝焚烧，妥善处理自家秸秆，不乱堆乱放、乱清乱倒，主动劝导亲戚邻里严格执行秸秆禁烧的有关要求，切实履行秸秆禁烧义务。二、做秸秆禁烧的宣传者，大力宣传焚烧秸秆的危害，扭转家人、邻居和亲朋好友传统思想观念，引导大家支持配合秸秆禁烧工作，把禁烧政策宣传到千家万户。三、做秸秆禁烧的监督者，自觉履行监督义务，主动制止露天焚烧秸秆的违法行为。对不听劝阻、顶风而上、肆意焚烧秸秆的，要及时向村、社区报告。市民朋友们，秸秆禁烧人人有责，请积极行动起来，从我做起，从自家做起，坚决杜绝露天焚烧秸秆行为，确保田间不点一把火，不冒一股烟，为不断改善大气环境质量，保护江山生态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0: 不要一直对着电脑，站起来跟随音乐做做健美操，健康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你的朋友小燕，
1: 情更亲，心更近。
0: 现在是下午3点，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整点对时。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

0: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虎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1: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0: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4: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5: 反映民生，
4: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江广新闻。
6: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首先一起关注内容提要。周一，福盖山地质研学路线入选省侠客游这里精品名单，古镇桑梓秦千人享盛宴。周二，五一假期不停工，是城投集团重点项目建设加速跑。周三，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亮相市博物馆。周四，周素芳在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时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周五，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我市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加速建设，预计5月底完工。周六，江山市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近日，省地质院推出侠客游这里精品地质研学路线，全省共10条线路入选，其中我市福盖山怪石拿云盖世溯源研学路线榜上有名。福盖山位于浙西南山区浙闽赣交界处，拥有独具特色的花岗岩地貌。本线路聚焦花岗岩风化与构造演化知识点，从放生池出发，经三叠石、根劈石弹，直至山顶一眼望三省观景处。该线路可观察生物根劈作用、多栖岩脉穿插关系，辨识青蛙石、观音石等象形石，并推测其成因演化规律，让参与者在趣味中掌握地质盈利与地貌成因相关知识。5月3号，青湖古镇举办乡情桑梓宴，千余名村民返乡游子与外地游客齐聚古街共赴盛宴。三声锣响，宴席开场，一道道特色菜肴陆续上桌，为传承弘扬青湖古镇百年酱油文化，每桌宴席都特意搭配一瓶古法公泰酱油，让不少游客重温了酱油拌饭的美味。一场千人盛宴不仅是味蕾的相聚，更是文化的传承与情感的连结。本次宴席是青湖古镇启动未来乡村建设以来举办的第4场千人宴。宴席以乡情桑梓为主题，设宴105桌，旨在依托古镇深厚的人文底蕴，用一桌家乡菜唤醒游子记忆，凝聚乡邻情谊。五一假期，市城投集团多个重点项目施工现场依旧热火朝天，工程车辆往来穿梭，机械作业声此起彼伏。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与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的建设者们坚守施工一线，争分夺秒抢抓项目建设工期。走进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现场，塔吊林立，工程车辆往来有序，工人们正紧张地进行主体结构和二次结构作业，整个工地一派热火。

朝天的景象。迎宾大桥东端南侧地块建设工程项目总投资约16.5亿元，总用地面积6.8799万平方米。建成后将配套投用29栋3层排屋、24栋4层排屋和8栋6层花园洋房。同步配齐健身休闲点位、公共文化服务配套、地下车库等基础便民设施。项目于2025年8月份开始施工，计划2027年3月竣工。江山市城东未来城产学研基地建设工程施工现场同样热火朝天，项目各主体建筑已全部封顶，工人们正忙着清理场地，准备后续施工。该项目投资5.5亿元，总用地面积107亩，建筑面积7.1万平方米，建设内容涵盖研训楼、科技楼、体育场、食堂、宿舍楼、地下停车场及双层400米环形塑胶田径场等。据了解，今年是城投集团计划竣工项目共18个，目前正按既定节点有序推进。九曲黄河马背长歌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日前在市博物馆开展，此次展览以丰富的文物展品全方位呈现鄂尔多斯独特草原文化，吸引众多市民前往观展。本次展览陈列服饰、乐器、陶俑等各类文物实物，涉古老生产传统、毡帐生活起居、医药卫生传承、竞技游戏娱乐、歌舞赞颂抒情、民俗礼仪荟萃、服饰艺术之韵七大板块，全景展现鄂尔多斯特色民俗风貌与人文底蕴。今年5月18号是第49个国际博物馆日，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市博物馆相关负责人介绍，此次引进鄂尔多斯草原文化展精准契合年度主题，展览将持续至8月27号。5月6号下午，市委书记朱素芳带队督导推进重点项目检查安全生产工作。他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落实习近平总书记4+1重要要求，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和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以高水平安全护航高质量项目。市领导黄晓兵、郑辉等分别参加。朱素芳一行先后来到永山智能变压器生产线项目、荣盛光电微晶玻璃生产线项目、青云气体导管道供气项目、永金渠上高速公路金华雾城至浙赣界项目现场，看建设进度，问存在问题，解堵点难题。每到一处，朱素芳都详细了解项目规划立项、施工建设等全周期推进情况，并对照项目时间表、路线图、责任人，逐一督导前期工作、要素保障、施工管理等重点环节，明确下一步工作要求。朱素芳强调，重点项目是推动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硬支撑，要坚定不移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全力以赴抓项目、助企业、促发展，要积极主动靠前服务，用好企呼我应、市领导8+1挂联等机制，精准破解用工难等问题，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要强化要素保障，进一步加强资金、土地等要素保障，确保项目顺利建设、企业良好经营。朱素芳强调，安全生产是企业生产经营的底线，要牢固树立安全发展理念，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扎实做好防风险、保安全、护稳定、促发展等各项工作，牢牢守住平安稳定底线，要全面排查整治风险隐患，聚焦危化企业、高空作业等重点领域，压实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确保万无一失。4月30号，本着公开、公平、公正、有序的原则，江山市城中片区基础设施配套建设1期、2期房屋征收项目安置房选房活动举行，42户安置户喜圆新居梦。本次选房统筹调配了通鲁门未来社区、城中路综合体、学府七区、凤翔苑、解放路等多个优质安置区块，共计提供安置房源244套，各区块区位优越、配套完善，充分满足安置户多样化的居住需求。选房现场组织规范、流程清晰，在等候区安置户手持资料，3-2地讨论着心仪的户型与楼层，脸上写满期待。随着叫号声响起，大家按照既定的选房顺序依次步入选房区，在展板前仔细比对，自主挑选，工作人员在一旁耐心解答，确认签字归档，一气呵成，各环节衔接顺畅，秩序井然。本次选房由市公证处全程现场监督公证，流程。

0: 透明，全程留痕，切实保障了广大安置户的合法权益，确保选房工作阳光透明、公平公正。5月7号上午，市政协举行2026年度民生意识堂互看互学活动暨第二季度工作推进会，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出席并讲话，市政协副主席毛慧卿等参加。季根寿一行先后前往双塔街道民生意识堂、虎山街道民生意识堂，详细了解工作运行和活动开展等情况。在随后召开的座谈会上，虎山街道谭石镇长台镇党工委书记围绕加强基层党委对民生意识堂工作的全面领导与作用发挥做交流发言，各乡镇街道民生意识堂委员履职小组围绕民生意识堂特色做法及第二季度农文旅融合发展专题协商做交流发言或书面交流。会还部署了民生意识堂相关工作。今年以来，市农投集团打造的两个特色民宿项目建设进入冲刺阶段，施工方正抢抓工期加快推进，预计五月底全面完工。红福村夯土房改建基础配套提升工程位于唐源口乡红福村抱阳居民点，周围群山环绕，绿意盎然，石状夯土房改造已基本完成，改建总面积近2300平方米。项目全面运营后，将大幅提升唐源口乡及红福村全域旅游接待能力，乡村人居环境品质，带动当地村民就业增收，推动农业、文化、旅游一二三产业深度融合，助力唐源口乡乡村振兴、农民增收与乡村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在张村乡双溪口村仙霞岭生物多样性保护体验地项目现场，同样一派火热。记者看到，八栋民宿主体建筑已全部建成，工人们趁着晴好天气，加紧铺设草皮、栽种绿植，加快推进景观打造以及内部设备调试、软装收尾工作，为后续运营做足准备。据了解，该项目依托区域优良生态禀赋与仙霞岭保护区生态资源优势，对现有夯土房民宿进行整体改造提质，同步新建太空舱民宿八栋，打造特色化高品质的生态康养民宿集群，进一步丰富农文旅融合业态。5月9号上午，市委举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专场报告会，衢州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沈小龙应邀做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专题辅导报告。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其他成员参加。沈小龙是浙江大学哲学博士，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联合培养博士，先后主持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六项，发表论文20余篇，出版专著6部，译著4部，研究报告获国家级领导、省市主要领导采纳批示14篇。报告会上，沈小龙围绕正确政绩观的内涵、根本特征、实践路径三个维度，进一步为大家理清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的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等根本性问题。与会人员认真听讲、用心感悟，纷纷表示通过聆听报告进一步加深了对正确政绩观的理解把握，进一步增强了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好两个维护的高度自觉。朱素芳在主持时强调，要牢记嘱托，升学笃行，强化思想根基，从殷殷嘱托中感悟初心使命，汲取智慧力量，找准工作方向，把正确政绩观牢牢根植心中，贯穿江山高质量发展全过程。要深查彻改，从严从实，狠抓问题整改，扎实开展四对照三查摆，深入推进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和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工作，用整改实效回应群众期盼。要以学促干，凝心聚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学用结合、知行合一，紧紧锚定三重目标，全力补短板、强弱项、拼进度，不断巩固发展良好势头，把学习成果切实转化为履职尽责、攻坚克难、推动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行动。这次的江广新闻一周要闻回顾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小静，播音甄娜，感谢各位的收听。
1: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2: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3: 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 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4: 吊柜矮一点点，
5: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4: 灯光亮一点点，
6: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4: 字号大一点点，
7: 3.68块，看清楚了。
4: 声音小一点点，
5: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4: 路宽一点点，
6: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4: 坡缓一点点，
8: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4: 桌椅多一点点，
9: 就坐这一块聊会吧。
10: 挺好的，
11: 挺好的。
4: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2: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12: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13: 是先有鸟，
12: 是先有蛋。
13: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12: 为什么？
13: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14: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15: 向左，
16: 向左。
15: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16: 向右，向右，向右。
15: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7: 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在这里继续和大家游走加拿大北部的卡卡杜国家公园。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没有手机信号，所以如果你要去游玩的话，请在出发前通知紧急联络人即将前往的地点和何时返回。而今天我们将会和大家一起去到的是黄水河湿地，一起去参加黄水河湿地河巡。这里是欣赏卡卡杜湿地野生动物的最佳选择。由诺尔朗基岩沿着公路向东北行驶大约7.6公里，再向左转经过大约41公里，就可以到达黄水河湿地。路途如此遥远，到底会有什么样的风景等待着我们呢？在张惠妹的《日出之后》，一起和我们共同期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黄水河湿地是上百万只鸟的旱季天堂，在这里你可以目睹澳洲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候鸟，咸水鳄鱼，还可以观赏娇嫩的睡莲，响声如雷的瀑布，以及波光粼粼的水潭。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这个时候你要拿好手中的相机，随时准备抓拍各种珍稀的动植物。当然在这里同样也是观看日出和日落的绝佳地点。

0: 向左，向左。
1: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0: 向右，向右，向右。
1: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2: 对于华人来讲，无论是你去什么样的地方旅行，陈绮贞的这首《旅行》的意义都非常非常的合适，因为它可以在你看到美景的时候带给你一点点思考人生的时间，所以这也就是旅行的真正意义所在吧。在这边我们和大家继续前往卡卡杜国家公园，不过在这里小光要告诉大家的是，无论它在旅游资源上多么的丰富和受欢迎，卡卡杜国家公园它始终还是一个野生环境，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自身的安全，一定要在有标志的安全区域内活动，以防遭遇到鳄鱼。由于五到十月的旱季是游览公园的最佳时节，所以为了避免阳光灼伤，请做好防晒和皮肤的保护措施。有了这些，你就可以放心的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里面，在黄水河湿地上迎着那些日落或者日出，来自炫目的大暴走。

0: 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1: 又一场旅行。
0: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节目之后也可以登录新浪微博检索 VJ 小光，和我一起分享你的旅行故事。我们继续卡卡杜公园之旅。在今天我们所去往的目的地黄水河湿地上，生活着大量的候鸟和咸水鳄鱼。咸水鳄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爬行动物，它分布在东南亚以及澳大利亚北部一带。一定要注意的是，它们能够杀死并且吃掉马匹、水牛甚至鲨鱼，所以它们偶尔也会伤及人类。如果各位想要野营，也可以在黄水河所在地 Coina 风景区南部约2公里的露营基地，那里呢有完善的淋浴和厕所设备，是全年野营的好去处。想想看，背上自己的全部行李，带上心爱的人，再背一把木吉他，欣赏着澳大利亚北部最绚烂的日落，是何等的浪漫。来听到林忆莲所带出的《野花》。

在卡卡杜国家公园，除了众所周知的岩画和黄水河巡游之外，丛林徒步其实是卡卡杜旅游最常规的项目。你不仅可以找到各种类型的步道，而且公园还提供着最完备的路线指引和安全措施。游览卡卡杜国家公园的特别注意事项一定要和大家分享。工作人员在派发入园许可证之前会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是游客不允许将酒带入原住民居住区，否则是属于违法行为的。第二件事就是在无授权的情况下严禁对经过的村庄和山崖进行拍照，否则也是违法的。还有他们一定会从安全出发审查或者是帮助游客计划在卡卡杜国家公园的旅程，所以各位一定要虚心接受。今天的最后一首歌带着浓浓的澳洲风情，同时也结束今天的耳朵去旅行。我是小光，明天见。

每次回到老家，妈妈满脸的皱纹霎时笑成了菊花，拖着佝偻的身子，逢人就说：“孩子回来了，我要去买点肉。”临行前，妈妈总是唠叨：“孩子，妈身体好，别老回来，汽油贵，来来去去花钱。”看着风中吹动着的花白的头发，我热泪盈眶。无论我们多大，在妈妈眼里还是孩子。乌鸦反哺，羊羔跪乳。现在妈妈老了，身子没有以前硬朗了，我们更要多回家走走，看看我们的妈妈。

0: 伙食不准，你们记住了吗？
1: 不准放野火烧山赶兽驱风，不准在林区烧火取暖烘烤食物和做饭，不准在林区吸烟和丢烟筒，不准在林区烧香烧纸放鞭炮，不准在林区兴鼠洞蛇洞兽洞，不准在山边烧祭坎田埂，不准小孩在林区玩火，不准放野火垦荒烧柴场，不准夜间用火把照明走山路，不准在林区内烧木炭烧灰鸡肥。
2: 好，大家不光要牢记，还要说到做到哦。
3: 各位动物朋友，欢迎来到动物相亲节目，有请华南虎登场，请女嘉宾做出选择。很抱歉啊，华南虎没能找到你的同类，目前华南虎在野外几乎绝迹。

0: 希望你不是种群中的最后一只。
1: 给动物一个完整的家，让生命延续，别让走到最后的只剩人类。
2: 我守护你每一次为梦想拼搏的前行，我守护你每一次为家人奋斗的努力。从太阳出生到华灯初上，再到每一次甜美的梦乡。也许你不曾注意到我的工作，但我始终保障着你的安全与权益。我在书本里，我在生活里，我在你我的心里。我是法律，更多的了解我，更全面的保护自己。
3: 普法学习每一天，幸福生活在身边。
4: 我在学法，您呢？
3: 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5: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6: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7: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6: 好啊，
5: 是啊，
8: 真不错，
5: 好嘞，
7: 真不错呀，这个
5: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9: 嘿，看着就敞亮。
10: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1: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9: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2: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3: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14: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5: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4: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5: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4: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5: 你怎么太过分了？
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3: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妈妈抱抱。
5: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4: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打扰大家了。
5: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6: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5: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4: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7: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8: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7: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8: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9: 谢谢你啊，好孩子。
18: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20: 向左
21: 向左，
20: 多瑙河上的圆舞曲已经奏响，风车边的郁金香正在阳光下绽放。
21: 向右向右向右，
20: 驼铃回荡在空旷的沙漠，阿尔卑斯的第一场雪正逐渐融化。耳朵去旅行， 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8: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有一座城在经历岁月的磨砺之后依然富有活力，那就是加拿大的历史起源地魏北克城。这个名称源自于印第安原住民词汇魏北克，意指河川收窄之处，凸显了这里地理位置的重要。于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它在法英两国的共同哺育下应运而生。魏北克有一句著名的格言，叫做我牢记在心，我在百合下出生，在玫瑰下成长，两种花分别代表了法国和英国。今天就让我们来到这座传奇之城魏北克，一起展开加拿大之旅。

0: 耳朵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
1: It doesn't matter， 来自于 Eva Cassidy。这里是加拿大魏北克。魏北克狂欢节不仅被公认为全球最大的冬季嘉年华，还是仅次于巴西里约热内卢、美国新奥尔良的世界第三大嘉年华盛会。这个节日的起源在1894年，最初举办只是为了让当地居民在天寒地冻的日子里疏解身心、鼓舞精神。而现在，传承100多年的嘉年华则把传统与现代、文化与民俗、娱乐与美食完美结合。所以这个嘉年华它是不一样的嘉年华，它是有历史的嘉年华和有血的嘉年华。来自许哲佩

来到嘉年华，一定不要错过与头戴小红帽的微笑雪人合影，他就是大名鼎鼎的伯纳。不仅是这场冰雪狂欢节的亲善大使，同时还是活动期间统治魏北克市的执政官。每年冰雪狂欢节结束之后，伯纳就会到北美以及欧亚各地做亲善访问，直到次年1月初才再次回到魏北克。魏北克的冬天冷酷而漫长，然而生活在这里的人们早已经习惯了在严寒中寻找欢乐。魏北克冰雪节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例子。它在法兰西的浪漫和英吉利的古朴之中生根发芽，让人在冰雪中张扬到极致，也让魏北克城在寒冬中璀璨辉煌。

0: 上的钢筋水泥里，丢掉了你。
1: 在穿行的地铁上偶尔碰到，消失不见。3万英尺的高空之上，与你擦肩而过，只有阳光下的威尼斯，在悠扬的贡多拉船歌里，终于微笑相遇。又一场旅行，找回自己。
0: 又一场旅行。
1: 去旅行，小光的音乐旅行记。耳朵去旅行，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再次出发。冰球运动第一次比赛是在1856年加拿大的一个小城哈利法克斯举行的。每方上场15人，想方设法将球击进对方的球门就胜利了。这种游戏性的比赛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
2: 珍爱生命，拒绝邪教，防范陷阱，远离邪教。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们每一次的成长，请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鸟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隐患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6: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7: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6: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7: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8: 来，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9: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8: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10: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
11: 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12: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校园麦克风，
1: 亲爱的大朋友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2: 大家好，
1: 我是主持人陆一来，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3: 我是主持人张许飞，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4: 我是主持人毛子熙，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5: 我是主持人陆思妍，来自江山市文溪学校三年级一班。
6: 欢迎收听今天的校园麦克风。
1: 温暖的五月，阳光和煦，花香阵阵，在这充满爱意的日子里，校园麦

0: 节目又一次与大家准时相遇。
1: 本期校园麦克风，我们将用最真诚的声音一起致敬母亲，感恩母爱，把最温暖的祝福送给每一位伟大的妈妈。
0: 首先进入校园快讯栏目，一起回顾近期发生在我们身边，发生在江山教育界的新鲜事儿、暖心事。
2: 第一条快讯来自江山市教育新动态，今年春季学期，江山市中小学生迎来了首次春假，春假时间为4月28日至4月30日，和五一劳动节假期完美衔接，同学们最多可以连休8天。
1: 作为浙江省首批推行中小学春假的地区，这项新政策让大家特别开心。超长假期里，亲子游成为最受欢迎的方式，很多家庭提前规划走进大自然，参观红色教育基地，体验周边城市的风景与文化。
2: 家长们纷纷表示，春假不仅让孩子得到放松，也让家人有更多时间陪伴彼此，真正实现了错峰出行，快乐出游。
3: 这次春假与五一连休，是落实国家春秋假政策的重要一步，既让同学们放松身心，调整状态，也为江山文旅带来了新活动，更让亲情在陪伴中不断升温。
2: 第二条快讯聚焦我们最热闹的校园，4月24日上午，在告别连绵阴雨天，迎来明媚阳光后，文溪学校隆重举行2026年春季运动会暨文溪杯第四届班班篮球对抗赛。
1: 开幕式上，浙 BA 城市争霸赛衢州队队长马超群叔叔用一记漂亮的三分球正式拉开赛事序幕，瞬间点燃了全场的热情，操场上掌声欢呼声此起彼伏。
0: 比赛中50米运球接力赛考验默契，同学们配合紧密，奋勇争先，五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人篮球赛更是精彩不断，大家精神抖擞，斗志昂扬，抢断、传球、起跳、投篮，每一个动作都干脆利落，每一次进球都引来阵阵喝彩。
2: 这场篮球赛不仅是球技的展示，更是精神的舞台，同学们在赛场上学会了坚持，懂得了合作，收获了友谊，把顽强拼搏、团结协作、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深深记在心里，落在行动上，这股力量也将陪伴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不断向前。
1: 第三条快讯，温暖来袭。5月8日，我校开展了班级感恩主题墙布置活动，各班同学积极参与，亲手写下对妈妈的祝福与感恩，一笔一画都藏着真心。大家把卡片贴在墙上，让教室充满温暖，充满爱意，也让感恩的种子在每个人心中生根发芽。
0: 以上就是本期校园快讯的全部内容，愿我们每天都能关注校园，热爱校园，在文溪这个大家庭里快乐成长，不断进步。接下来进入佳篇有约栏目，有请32班杨以沫同学为我们带来深情习作《有你真好，妈妈》。
4: 大家好，我是32班的杨以沫，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我的妈妈，分享我心中最温暖的爱，有你真好，妈妈。世界上最伟大的爱是什么？是母爱。世界上最无私的是谁？是妈妈。在我的生命

0: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人。妈妈，有你真好。当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你用温暖的怀抱和甘甜的乳汁哺育着我，让我感受到了母爱的伟大。你的每一个眼神，每一个动作，都充满了对我的疼爱。在你的悉心呵护下，我健康快乐地成长着。随着我渐渐长大，你开始教我走路、说话，耐心地引导我探索这个世界。你总是鼓励我勇敢地迈出每一步，告诉我不要害怕失败。你的耐心和鼓励让我在成长的道路上充满了信心和勇气。在学习上，你也是我的坚强后盾，你会陪我一起学习，解答我的疑惑，给我提出宝贵的建议。当我遇到困难时，你总是鼓励我不要放弃。你的鼓励和支持让我在学习中不断进步，取得了优异的成绩。生活中，你教会我如何做人，如何关心他人，如何面对挫折。你的言传身教让我懂得了感恩和珍惜，让我成为了一个有责任感、有担当的人。妈妈，你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我会永远珍惜我们在一起的时光，永远爱你，让你为我感到骄傲，给你带来快乐和幸福。妈妈，我想对你说，有你真好。
1: 感谢杨以沫同学的真情朗读。这篇文章没有华丽的词语，却句句真诚，说出了我们所有同学想对妈妈说的话。有妈妈在，我们永远有依靠，有温暖。
2: 接下来，让我们在优美的诗歌中再次感受母爱，致敬母亲。
3: 是奇妙的缘分，我成了您的孩子，您做了我的妈妈。从我出生开始，就在您的怀里，心里生生的住下。我哭了，我笑了，都让您时时惦记。我冷了，我暖了，都让您常常牵挂。当我第一次学会喊妈妈，幸福的笑在您脸颊，在您的辛苦与劳累中，我渐渐长大。在我的成长中，您多了白发。如果有一天离开家，我知道您放心不下。妈妈，请您放心，风风雨雨我带着您的爱，什么都不怕。如果有人问我怎样赞美妈妈，我告诉你，再多的词也无法表达，我只说一句，妈妈，我爱您。
4: 向妈妈告白。我认识妈妈的时候，她才二十几岁。我猜想，妈妈第一次见到我，一定是她这辈子最美的时候。只是，那时候的我，一定在不

0: 停地哭，所以忘了看妈妈最美的样子。我以一声妈妈为由，向你索要一切。你以一声妈妈为枷锁，向我毫无保留地付出所有。可是，我却忘了，妈妈也是第一次当妈妈，妈妈也是别人的女儿，却因为我的出现，不得不成为无所不能的女超人。你不是完美的妈妈，我也不是没有缺点的孩子，但我们都很爱很爱对方。这世间的温柔，留给妈妈一份吧。她也只是个长大了的小女孩，愿妈妈在未来的日子里平安健康。
1: 歌很短，爱意很长，愿每一位妈妈都能被温柔以待，都能被岁月善待。
2: 让我们一起对妈妈说，妈妈节日快乐，妈妈您辛苦了，妈妈我爱你。
3: 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善良，感恩母爱，让我们学会坚强，感恩母爱，让我们心中永远充满阳光。
1: 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把感恩记在心里，做在日常，用真诚与行动回报最伟大的母爱。
2: 也祝愿每一位同学在爱与感恩中茁壮成长，成为懂事、孝顺、积极向上的好少年。
3: 快乐的时光总是很短暂，今天的校园麦克风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1: 感谢大家的聆听，
2: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祝所有妈妈母亲节快乐，幸福安康。
4: 再见。
5: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6: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饮外出路注意，走路路子行人道，随意横穿很危险，过路路子斑马线，红灯绿灯出林村，出的红灯你路停，绿灯光洁最通人，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将后排，快车目前汽车的将路接路对头快，没烟没房光得了，路些冷会学多，方方面面放阴嘛，快车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电瓶上零钱，母把母亲落了头，扣钱罚款这些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浪，实际真是太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缺少黑浪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家途中扣一坑，疲劳驾驶吃水果，重车指向不归路，学车之外有盲区，不路随便去跟车，跟你越不你路听，银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白，随便都是路过了。

0: 雪国不分乐和谐，平平安安更重要。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2: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3: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4: 哦，为什么呀？”“
3: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2: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4: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2: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个人一条狗，流浪在外地的他们相依为命，追逐着梦寐以求的幸福，却也感受着城市的孤独。杨坤最新

0: 在七月份的美国的 Billboard 杂志上面呢，我看到一篇报道，真的是一篇非常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下午好，听众朋友，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1047即时报。铁路五一假期运输启动，自4月29号到5月6号，为期8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58亿人次。

教育部等九部门十号启动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将实现各地职业学校全覆盖。民政部的消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四月份，我国投资结构持续优化，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十号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十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当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好了，一起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的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好，稍后时间为您带来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

0: 锁定幸福调频，温暖无处不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7。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留守儿童，
3: 不入险地，不贪财物，
4: 蘸湿毛巾，罩住口鼻，
3: 用水浇身，匍匐前进，
4: 缓降逃生，划绳自救，
3: 善用通道，莫入电梯，
4: 大火袭来，固守待援，
3: 火已烧身，切勿惊跑，
4: 就地打滚，后雾盖面，
3: 熟悉环境，暗记出口，
4: 发出信号，寻求救援，
3: 识别灾害风险，掌握减灾技能，祝您一生平安。
5: 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6: 我是我们的小秘密，我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5: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7: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8: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1: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

0: 今天是我生日啊。
1: 来，妈妈，我把鸡蛋放你膝盖上，滚一滚，揉一揉。
0: 这是做啥？
2: 妈妈，我想让你站起来。
3: 妈妈的恩很重，妈妈的心很浅，孝敬父母，用心表达。
4: 老同学，多年不见，今天咱俩好好聚聚。
5: 好啊，我做东，你点菜，可不要太吝啬哦。
4: 随便吃点，老同学相聚不在吃，重在续情。再说，现在全社会都在倡导光盘行动，我们也要积极参与啊。
5: 嗯，有道理。我看到一份资料，说中国每年餐桌上的浪费高达2000亿，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不得了啊！
6: 倡导节约，从你我做起，从餐桌上做起。
7: 早上7:30，小苹果的家门口。
8: 小苹果，赶紧的，快换鞋，妈妈开车送你去幼儿园。
9: 妈妈，你也得换鞋吧，老师说过的，开车不能穿高跟鞋。等着，我去给你拿平底鞋。
7: 半个小时后，幼儿园对面的熊猫停车位。
8: 小苹果，快，真的要迟到了。来，咱们就从这个路口过马路。
9: 妈妈，你不是说过不走人行横道的不是好孩子吗？来，妈妈，我牵着你，我做好孩子，你做好妈妈。
7: 为了你的小苹果，平安美。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杜德伟，锁定幸福调频，温暖与你同行，

福调频，温暖你我。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6:44，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之歌。各位周一好，我是洪小莹。来到了五月啊，在这个过去的周末，大家过得好吗？昨天是母亲节啊，在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呢，都洋溢着满满的爱意啊。嗯，不仅仅是妈妈对孩子的。啊，孩子对妈妈的等等，但更多的我觉得是，孩子对妈妈的。然后昨天其实，在朋友圈有看到一个朋友发的，因为他和自己的孩子还有自己的妈妈的一个合影，里面有写到什么呢？就是，同样就是有着同样心跳的一种关系。我觉得其实母爱真的是非常的伟大。很多时候，可能在异乡的一些朋友吧。会觉得没有太多的时间陪爸爸或者是陪妈妈，所以在很多的节假日的时候，或者是我们传统节日的时候，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陪伴在妈妈的身边，哪怕只是你跟她一起整理东西，或者是一起准备这个备菜啊，做饭，哪怕你是跟她唠唠家常。我觉得其实陪伴那句话说得很好，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很多时候其实不需要做很多东西，只需要静静的陪伴她就可以了。好了，今天我们的1047的节目就要开始了。首先还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家的板块，今天跟大家来说一说一个零成本的补气血的方法。今天也是正式的入夏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到我们的新闻啊。

0: 对，说到这个入夏，我特别想和大家来说一下，因为正是入夏，这个其实我们气象意义上的入夏啊，因为立夏其实就是在前我们放假的期间，在5月5号是立夏啊，这个是我们24节气当中的立夏。那入夏呢，是我们气象意义当中的一个夏季啊，也就是说是五天的时间，日平均气温高于22度，那这个就是代表着入夏了。那么这周的话呢，温度都还挺高的，明天的话最高温度32度，后天31度啊，基本上是有一个25度以上的这个温度最高温啊。那么印象当中昨天是有看到一个消息，说到的是近几年就是最早入夏和最晚入夏的一个时间。我瞄了一眼啊，好像是有说到一个我们衢州市的一个最早的一个入夏时间。对，我没有记错，和大家分享一下。从今天开始呢，已经是进入到气象学意义上的夏季了。那么接近常年同期的5月12号，我们来分享一下历史上最早入夏时间啊，是1963年、1964年的4月14号，那是真的蛮早了啊，4月14号就入夏了。最晚的话呢，是1955年的6月6号。那么进入这个夏天之后呢，降水将会增强，强对流和台风的活动增多，高温也会时常出现啊。那么所以接下来的这个时间当中呢，我们应该怎么来保养好自己呢？这也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所以今天要跟大家来说说一个补气血的方法。那么立夏之后呢，自然界繁茂蓬勃，阳气旺盛，人体的阳气也随之充盈啊。太阳是我们天然的阳气源，古人将晒太阳称为天灸。说到接收太阳的阳气呢，背部堪称是我们人体最得天独厚的接收板了。传统的医学认为呢，背部正中循行着我们的督脉，被中医称为是阳脉之海，统摄一身之阳。它的两侧分布着人体最长、穴位最多的膀胱经，阳为脉也循行于此，维系所有的阳经。那背部呢，是以脊椎为中心的，五脏六腑呢均是在背部找到对应区，比如说背上部对应的肺和心脏，背下部对应的是脾胃肝胆，腰部对应的是肾膀胱大肠和小肠。那正确保养背部呢，就等于在养我们的五脏六腑，调理我们的心肝脾肺肾啊。让温煦的阳光直接照射背部，就像进行了一场天然的督灸，能够温通阳经，推动气血的畅行，达到补阳祛寒、调脏腑的多重效果。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说呢，晒太阳还有助于人体合成维生素 D， 促进骨骼的健康。那么什么时候来晒背呢？在中医天人相应的理论当中，人体的气血运行并非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和自然界阴阳消长的节律深度的契合啊。其中呢，农历初一和15作为月相盈亏的转折点，正是人体气血由弱转强、由盛转衰的关键期。如果说能够借天时养护身体，效果就会事半功倍。我们来分享一下《黄帝内经·八阵神明论》当中记载：月始生则血气始精，月胃气始行，月锅满则血气始肌肉坚。意味着什么呢？就是农历的初一啊，月相由亏转盈，人体气血呢随之开始萌发生机。农历15月满之时，月华最圆，人体的气血达到鼎盛的状态。那么人体对自然界阴阳能量的感知和吸收敏锐，而太阳作为自然界阳气的根源啊，恰恰能在这两个节点为身体注入能量。简单来说，月相提示了何时养，太阳提供了针对性的能量物质，晒背这项传承千年的古法，便是将月相节律与太阳能量巧妙结合的养生智慧。那对于平常就有晒背习惯的人，锁定初一十五具体有哪些好处呢？首先啊，能够更精准地顺应自然阴阳转换规律，帮助调节人体内在的气血节律。第二，就是对于一些久治难愈的虚寒问题，可以改善效果哈，它的效果是会比较的明显的。那么像三伏天的初一十五更是晒背的黄金时间了，这个时候自然界阳气达峰啊， 对怕冷喜暖久居空调房贪恋冷饮的阳虚人群呢，补阳效果是很好的。那么晒背呢，也要讲究天时地利和人和哈。接下来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怎么晒背才能够更科学一点。天时首先肯定要选晴天，光线柔和啊。如果说你遇到阴雨，可在前后一天补晒，最佳时间是上午的9点到11点，这个时候阳光温煦，可以选择下午的2点到4点，务必就是要避开正午的暴烈日光。我们这里说到的是什么？说到的是，最近一段时间哈，你三伏天的时候，那下午2点到4点肯定是太热了。地利啊，背风近处拒绝玻璃，选择户外背风安静无遮挡处啊，千万不要隔着玻璃晒背，否则无法有效的接受阳气。春秋季谨防风邪，冬季务必保暖。人和是什么呢？就是如果你是第一次晒啊，尝试你晒10分钟开始，适应之后逐步的到15到20分钟，最长不要超过半个小时，以背部温暖，微微汗出来就可以了。当然这个时候呢，你要备一杯温水或者是淡盐水，及时的补充水分。晒背的时候呢，可以配合两手攀足的缓慢伸展动作。两手攀足是什么一个意思呢？大家可以去查一下啊，或者是你练这个八段锦当中的两手托天理三焦，让肢体舒展，更加有助于阳气的贯通。需要提醒到的是，晒背之后不可立刻进入到空调房或者是冲冷水澡啊，应该先在阴凉处休息一下，等到这个汗液收干气息平稳之后再正常活动。而且晒后2小时呢，不要洗澡，以防寒湿侵袭哈。另外的话，晒背啊并非是大家都合适的，有一些体质的人呢是要谨慎一点。首先是你的面红目赤、口舌生疮、便秘尿黄这种湿热症者哈，晒背之后呢更会火上烧油了。另外手足心热、烦热盗汗、口干咽燥的阴虚火旺者，晒背可能会耗伤你的津液。还有就是像这个日光系的皮炎患者也要谨慎啊，这个是要建议咨询医生的。好了，那今天的都市生活家这个板块呢，我们就分享到这里，休息一下，我们稍后时间再回来。
1: 下班路上，杜德伟和你一起幸福同行，开车要慢一点哦。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

0: 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控制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1: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第一时间直播江山，1047即时报。

好，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个点位的即时报的内容。截至到目前，全国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内改造优化养老站点10898个，托育机构19273个。10号，2026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能量传递国内首站活动在福建福鼎举行。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

2026年世乒赛团体赛10号在英国伦敦展开决赛争夺，中国队均战胜日本队，获得女子团体冠军和男子团体冠军。在10号结束的2026年攀岩世界杯吴江站中，中国选手赵一成以4秒54的成绩创造男子速度攀岩世界纪录，并最终夺冠。

全市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后天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二到三级。明天的温度17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的温度17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以上是江山市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稍作休息，我们稍后时间为您带来的是1047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欢迎各位锁定和收听。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来，小朋友们快跟上，过了这个斑马线我们就可以上游览桥了，看徐江阁就在前面。
1: 这路中间怎么有个树呀？
2: 老师老师，为什么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吗？
0: 乖，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已经有5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2: 哦，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呀。
0: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3: 微风低语，树叶呢喃，鸟鸣婉转，生命的音符在林间跳跃，自然的乐章清新悠扬，在这翠绿的舞台上，自然的音符跃动不息，编织成一曲清新悠扬的大地乐章。不要让一丝火星惊扰这片宁静与生机，防患未然，守护绿色，从我做起，让爱与责任如细雨般滋润，让森林生生不息。防患未然，森生不息。
4: 我们走在前进的道路上，会遇到形形色色的朋友，经历千奇百怪的事情，拥有高低起伏的情绪，却终将归于平淡，变成记忆。一路有1047同行，让我们带上美好的记忆，快乐出发。

0: 总有一首歌让我们陷入深深的回忆，想起那个人、那个地方、那段时光。
1: 歌曲将一切平凡的画面赋予深厚的意义，让时光定格，让音乐清新。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 FM104.7 幸福下班路，送你一支歌，让我们在这一段不可复制的音乐旅途中拥有独一无二的幸福记忆。

嗨，下午好，北京时间的17:11，各位正在锁定收听以及正在观看到的是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为您带来的1047幸福下班路送礼之歌。各位好，我是洪小莹，周一好。听得出来吧，我其实感冒了，今天其实还行，好多了，前4天真的是也不知道被

被哪个毒株啊，在我的身体里面大胆真的是插出去，真是终于是好起来了。虽然有点鼻音，但是今天这个声音其实说句实话，它可遇不可求，它可好玩了，可好听了，有没有？今天又是立夏啊、哦。在上节目之前我专门去看了一下，去年好像立夏的时间，哦，不是立夏，是入夏，立夏是5月5号，看来脑子确实烧坏，就入夏了。气象意义上面的入夏就是连续5天的平均的那个温度超过22度，应该是这样啊、哦。然后我刚刚去查了一下，最早的入夏是1963年和1964年的4月14号，4月14号就入夏，确实挺早的。然后最晚的话是1955年的6月6号，应该没记错啊，刚看了一下。那其实5月多的话，5月中旬这样子，入夏其实是还比较的合理，我觉得。但是入夏之后，其实接下来的雨水会比较多，而且会比较闷热，但是这样的天气很容易感冒，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好不好？那今天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的点歌已经开始了，大家可以来听到自己想要听的歌，或者来说说这个五月的一些自己的心情吧。我觉得其实五月我觉得有很多很多可以说，哎，比如说五月有句英文叫 May I love you， 它有2种意思，或者它可以有3种意思，就是五月我爱你，或者我可以爱你吗，对吧？然后五月就让我想到那个有一首歌，我忘了谁的，宋冬野的吗？在五月的早晨丢失了睡眠，谁能告诉我是不是宋冬野的歌？然后今天入夏嘛，有朋友说像我们的词就说想听一些夏天有关的歌，所以今天我觉得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关于夏天的歌曲，或者是你脑海当中有关于夏天这两个字眼的歌词也好，或者是歌名也好。我现在能想到的是完美夏天，还有李玖哲的一首歌，是不是叫夏天？还有什么呢？还有一首那个叫什么夏来着，不对，那是胡夏唱的，那叫什么来着？不行了，我脑子烧坏了，我一下想不起来了，我真的是。这样吧，我们先听歌吧，然后大家就是按照我刚才的那个啥，按照我刚才的那个流程，我的一些那个对指示，你们就畅聊起来好不好？我稍微收拾一下我的脑子，就是我们先来听高旗超载乐队的完美夏天。我们先把这首歌听完之后，然后我再慢慢的来看到大家的留言，然后大家点到的歌曲呢，我会慢慢的来找寻到，好吗？小徐说要听张国荣的千千阙歌啊，听哥哥版本的是吗？可以，我待会儿来找看好不好。Joy 说来一波乾隆白菜是个凉菜，然后啥玩意啥玩意。小姨说我也流感，一直低烧又挂针又吃药的才缓过来，确实我4天时间。我跟你说多灌水有用，真的。我昨天一上午在医院排队那个做检查嘛，我一直灌水，我灌了不知道多少水，然后下午就发烧了，出汗了就好了，你知道吗？来吧，我们听歌嘛，这个夏天我相信会有很多很多的故事，我等着大家来跟我说好吗？

好的，17:19，欢迎大家继续来到我们的节目。这会儿带来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此时正在通过江山传媒抖音号及我们多家江山 APP 广播互动两个平台正在为大家直播当中。如果您刷到了我们的江山传媒抖音号的话呢，记得红色的关注点一下。我们节目时间是下午的5:10到5:45，准时的为大家来播出啊。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要播放其他的一些歌曲咯。有我们的 A 股点到的永远不回头，还有一位朋友点到的千千阙歌小徐啊，还有刚才说到了夏天刚笑过去什么，对，没有一会儿这个调歌曲起来了我就能唱粉红色的回忆。对，我们今天就来听听关于夏天的歌，关于夏天的歌词也好，歌名也好，大家都可以推荐过来啊。刚才小徐说郭富城演唱会嘛，对，但好像可能我没有怎么去关注手机，我都没有怎么看，因为整个周末都是昏昏沉沉的，就基本上没有看手机。你们家小姐姐问说王俊凯帅还是郭富城帅，对吗？这没有可比性啊，就是按我这个年纪那肯定是郭富城帅啊，对吧？农静说夏天了吗？是啊，气象意义上的入夏了啊。此说我们这儿已经30度，我们这儿也是啊，我们这儿今天也是30度啊，明天最高32呢。欢迎大家，欢迎老伯，好久不见，亲爱的。来吧，我们听下面一首歌吧，永远不回头送给 A 股。A 股最近怎么样？就是咱们 A 股怎么样？

今天本来是说给大家点关于夏天的歌，但是大家点到的歌好像都是那种特别激进的那种，就是向上的歌曲。谢谢大家哦。其实我今天在上节目之前有点电量不是特别足，感觉还剩就已经85%了，那种可能仅剩15%的电，但是我现在感觉又回到了4%，不对，又充满了电的感觉。对，好了，我们听下面一首歌吧。刚才我们的北街说，他说好像之前有点过一首这首歌，我没有太印象不是特别深哈、啊。然后刚才词说要点一首《无乐不作》，真的，他说这首歌就该热情热烈，确实，五月嘛，就是应该这样，对吧？但是这首歌真的，我刚刚想一下，我真的可能十几年没有听到了。嗯，慢歌，谢谢我们的锦绣前程。虽然我嗓子有一点点哑，但是没有关系啊，没有关系。我们再来听到韩宝仪《粉红色的回忆》吧。先那个从那个这个比较热烈的那个过程当中，我们稍微甜美一点点，好不好？然后接下来再来听那个《无乐不作》。对，还有《千千阙歌》没有放哈，小徐稍稍等候一下。然后在我们的江南传媒抖音号当中，有一位徐应说要点一首《在他乡》，也稍稍的等候一下好吗？我们先来听这首《粉红色的回忆》。

刚才我们的朋友说到宝丽金时代啊，其实那个时候就是我们的邓丽君小姐，还有像陈慧娴，刚才我们小学点的那首千千阙歌啊，虽然说他想要的是哥哥翻唱的，那其实原唱是陈慧娴嘛，就是很经典的那段时间，有很多知名的女歌手，而且很多的代表作，比较鼎盛的时候，对不对？谢谢你哦，谢谢词，让我又长知识了。对 ，OK， 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听下面一首歌，叫做《无乐不作》，我要听听看，真的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总之是一首非常热情的歌曲，送给你啦，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那首那个点他乡的朋友，你稍稍等等候一下哦。

0: 你别说，我这歌可能真的十五六年没有听过了，因为2008年。
1: 是空的，地是干的，我要为你倒尽黄
0: 河。好了，我们接下来时间当中听下面的一首歌。

好，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是《千千阙歌》，没事没事。所以大家还是要那个啥来着，注意自己的身体啊。对，刚才就是有点要咳起来，对，没办法哈。我们的 story 说不晓得呀，刚来，怎么一来怎么就那个，没事没事。节目时间到17:45，我们稍后还有一首歌是在他乡。拖拉机师傅说要点一首范逸臣翻唱的歌名叫你不属于我，我不属于你，是吗？我搜搜看吧，如果有的话好吗？此说08也是华语时代的巅峰，是吧？所以以前的歌真的是特别特别好听。换一下我们的天风。

0: 总有一个声音诉说着你的故事。
1: FM 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幸福下班路。
2: 104.7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3: 在阳光明媚的下午
0: 送你一支歌，在韶华流光里与自然为伴，与老友重逢。
1: 欢迎下载登录多焦江山 APP 互动点播在线收听。

0: 风，六月的雨，
1: 九月的云，十二月的雪，
0: 世间美好，声声相伴，
1: 用心听。

刚才有一位拖拉机师傅说要点播一首范逸臣的歌，但是我没有找到，所以我换了一首范逸臣的《I Believe》送给你，好吗？也送给所有正在聆听节目的朋友。刚才一个小小的突发的情况，突然就咳起来了，停不下来。那节目也到尾声了，送给大家，然后保护好自己的身体，好吗？谢谢永川大叔。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但这周的话我们周二和周五是有嘉宾的做客，周二是我们的一个五四青年说，周五的话是我们通路门里话，未来这周邀请到的嘉宾是爱酷体能的少儿运动中心的这个教练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所以这周的话是一三四是我们的点歌的环节，所以想要听歌的话后天和大后天再来哦。这里是我们的1047幸福下班路，我是龚小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了，拜拜。

0: 山就水晶，一生和你相依。
1: 谢谢，
2: 谢谢，拜拜，
1: 拜拜，谢谢。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浙江新闻联播。
1: 和我一起打开会动的千年画册，开启每一幅画里的奇妙世界。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4: 这场吴越杯球赛我要全程直播，
5: 我带了中国移动和华为联合打造的超级直播神器，保准你这次网络体验拉满，直播超革新，粉丝狂狂涨。
4: 这么牛？
5: 那是，这个超级直播神器有16根蜂窝天线，能360度捕捉信号，还有中国移动 VIP 专属网络保障，网络当然牛。
4: 哇，超级期待。
5: 更多详情请详询浙江省内移动营业厅。中国移动。
6: 千古丹青绘八桂，山水形胜入画图。盛世修典中国历代绘画大戏成果展广西特展，邀您在灵山秀水间赏丹青神韵，品八桂文脉。
7: 工银新管家，启航新时代，聚焦人事考勤加薪酬个税场景，为企业及员工提供一站式综合服务解决方案，以全新服务工行助力企业数字化转型。
3: 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8: 60家电台同步转播，50年权威发声，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我是佳佳。
9: 大家好，我是方亮，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都有哪些？一起来了解一下。联播头条首先关注教育部浙江省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王浩、怀进鹏讲话，刘杰出席。
0: 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
9: 山海相连，心意相通，2026年

0: 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今天启动。
1: 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 APP、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江新闻联播节目。浙江新闻联播，倾听浙江声音，感受浙江脉动。联播头条首先关注，今天上午，教育部浙江省专题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参加，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教育部领导王光彦、徐青森参加会议。
1: 今天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全球教育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共同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这一主题。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答案在杭州这座数字之城里徐徐展开。请听报道，以术启智，以教惠民，浙江亮相世界舞台，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0: 会前，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活动率先开启，七条线路串联起校园、科技企业与文化地标，让世界嘉宾近距离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魅力。在杭州春晖小学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上，孩子们将手绘作品对准摄像头，短短几秒，教室大屏上的卡通人物便随着音乐节奏翩然起舞。学校的智脑数字驾驶舱大屏上，全校整体运行情况、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学生成长历程正在实时跳动，让过去靠经验判断的管理决策变成用数据说话。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澳门中葡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黄德奇，一边拍照一边不断追问系统如何搭建。
2: 因为整个学校它无论是在教室内或者是教室外，他们都充满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这大趋势嘛。杭州里面我们去发现到很多，我觉得都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
0: 大会现场展出的机器人、 AI 学习机等智能装备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俄罗斯莫斯科城市大学教育信息化部负责人亚历山大戴上一副浙产 AR 眼镜，轻声询问杭州的发展历史，镜片上随即浮现出文字图片搭配语音讲解，他忍不住点头称赞，这种智能化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3: 我们正在与几家俄罗斯的 AR 公司合作，尝试把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当然，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希望和浙江的公司也能建立联系。
0: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应用，为浙江推进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4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参与教共体结对，依托一根网线，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乡村学校。蒙古国家教育研究所所长奥尤纳一直关注着发展中国家数字教育的公平与普惠，浙江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方面的实践，让他倍感振奋。
4: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浙江数字技术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更能够帮助偏远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我特别关注这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成长，实现资源共享，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0: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8场平行会议，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入探讨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路径。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负责人布莱恩说，这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全球对话让他充满期待。
5: 我希望能共同探讨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如何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很期待与中国、与浙江的同行深入交流，看看大家如何更好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
0: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
1: 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课堂，当企业的技术活水涌入校园，浙江正以一场数字教育变革

0: 回应一个时代之问：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近年来，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阿里千问、DeepSeek 等通用模型性能全球领先。去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实现营收7000多亿元，增长20%。在浙江，优渥的创新土壤让民营经济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反哺高等教育学术创造，推动全年龄段教育体系从用技术教知识的初级阶段迈向了更深层的变革，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浙江的实践表明，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路径。首先，浙江拥有把产业资源接近教育的优势。一批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引领创新，更主动走进校园，让创新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其次，教育正在从知识传授转向创新实践。浙江高等学校人工智能课程学习平台已上线66所高校的100多门课程，全省本科高校大一新生实现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借助浙理交共体，数字教育覆盖全省900多所乡村学校，让城乡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浙江正以制度创新为这场变革保驾护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人才评价机制、教育魔方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数字教育面向市场、面向未来、面向创造。从会读书到会创造，这不仅是浙江的育人目标，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场教育变革终将改变一代人的成长方式、思维模式，塑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创新未来。
1: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0: 宁波市今天发布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2: 今年三月，宁波入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首批城市名单，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新出台的行动方案把示范区建设分解成了28项主要任务，其中提到宁波将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并建设工业母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作为宁波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吉利宁波基地今年前4个月实现工业产值近850亿元，同比增长7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71%，均创历史新高。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吉利将抢抓新机遇，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3: 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子价格等核心领域，可以在技术攻关升级千里浩瀚智能驾驶平台，加速 L3 产业化与 L4 技术商业化落地，同步推动汽车全域 AI 化，打造超级智慧生命体智能汽车，深化整车加零部件加出行生态的全链条融合，助力宁波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2: 去年，宁波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7190亿元，居全国第5，全省第1。宁波目前还拥有119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已连续8年领跑全国。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宁波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要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卫冕。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盛奇杰表示，作为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接下来将重点开展从1到0的反向技术研究，为宁波孵化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4: 宁波是全国单项冠军之城，要实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持续领先，就必须找到一背后的零，这个根技术的总开关。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平台作用，按照全国出题、宁波验证的建设思路，开展从基础研究、工程应用、概念验证、公式放大、孵化设立、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用西工大硬科技催生宁波新质生产力。
2: 行动方案还对宁波的营商环境打造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重点完善工业控制。

0: 线管理制度，推广工业集聚区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2: 今天，2026年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3: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通过征集海西州青少年真实质朴的微心愿，涵盖学习、生活、文体等多个品类，依托公益平台开通心愿认领通道，面向全社会汇聚爱心力量，采用全网双向认领、情感精准帮扶的模式，助力高原孩子圆梦逐梦。浙江省元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表示，每一个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承载着高原孩子的向往与期待。
4: 2026年，海西州的孩子们许下了3000多个微心愿，每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承载着高原孩子奔跑追梦的童真向往；一支小小的点读笔，能为牧区孩童打开眺望世界、奔赴远方的心灵之窗。
3: 浙江与青海海西相隔2500多公里，却心意相通。海西州民政局副局长王耀武说，这次清新点亮计划也是浙江对口元青从基建输血向情感暖心升级的重要举措。
5: 以往的公益项目相比，这是范围覆盖更广，更能体现这个细微处。从以往的基建输血向这个情感点亮，从政府这个单向援建升级到全网双向认领，更能呈现浙青三海相连、心意相通的动人画卷。
3: 教育元青是对口支援的重中之重，浙江聚焦海西资源提质，通过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方洪峰说，
6: 我们要鼓励浙青两地的学校啊，跨省域的结对帮扶，根据我们青海的当地的实际需求，我们来组台派出教师，而不像原来这么零散的派出，所以他们会起到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来牵引提升我们青海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3: 据了解，对口元青工作开展以来，浙江已投入帮扶资金超30亿元，惠及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浙江省元青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郑小伟说，
7: 我们将持续地当好浙青两地的桥梁纽带，深化与浙江后方公益慈善力量的常态化对接与深层次的合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对口元青的长效机制和创新路径，把来自东海之滨的温暖和情谊啊，源源不断地送到海西州各族人民群众身边。
3: 本次清新点亮计划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元青指挥部、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之声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网友可通过浙江元青、浙江之声、青青筹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心愿二字，即可进入认领通道，成为高原孩子的圆梦人。
8: 近年来，浙江深入推进宋韵文化传世工程，以文化 IP 赋能城市消费升级。今天，舞蹈诗剧《只此青绿》主创走进杭州，开展沉浸式文旅活动。文化 IP 如何激活城市消费？宋韵非遗怎样打造沉浸式文旅新空间？我们现在来连线浙江之声记者张秀清，来了解一下。秀清你好。
9: 大家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嗯，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只此青绿主创走进杭州的现场情况，以及这个主题空间有哪一些特色和亮点呢？
9: 嗯，那今天呢，只此青绿主演谢素豪、孟庆阳、张翰现身杭州河坊街非遗概念店，参与青绿入杯、诗画入心主题活动，现场举行了千里江山图的落笔仪式，让舞台艺术走进日常的消费场景。这也是星巴克品牌进入浙江市场25周年的重要纪念活动。那从4月底启动以来呢，这里已经打造成为了集非遗扎染、宋韵工艺、光影展等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空间。问卷、行石、提笔、翠墨工艺展区和千里江山光影装置等，让市民游客呢一步入画，感受到宋风雅韵和非遗匠心。同时呢，限定茶饮、城市文创主题打卡点同步推出，实现文化可体验、可消费、可传播。
8: 嗯，那以之。

0: 紫青绿为代表的文化 IP 正成为拉动文旅消费的重要力量。在业内看来，文化 IP 赋能、宋韵非遗活化，对推动城市消费和文旅升级有着怎样的作用与启示呢？
1: 那文化 IP 加场景再造再加消费体验，正在成为浙江激活文旅市场的一个通用密码。一方面呢，像只此青绿这样的顶流 IP 通过场景化、在地化、生活化的改造，把宋韵呢从舞台画卷变成了一个可触摸、可打卡、可消费的日常产品，有效地带动了街区人气与文旅消费。杭州的河坊街、断桥、孤山路等多点联动，覆盖了杭城以及宁波、绍兴、温州等地，形成了一触引爆、全域联动的这样一个效应。另外一方面呢，这种模式呢在浙江其实已经有不少的成功实践，像杭州的宋韵宫宴、南宋烟火集，把宋韵文化融入到了市集、餐饮还有街区的夜游当中，还有像丽水莲都以真入戏 IP 打造沉浸式的古城体验，台州桐乡等地呢让非遗表演、非遗工坊走进老街，成为引流爆款、增收亮点。在业内看来呢，浙江正通过文化 IP 的赋能加上场景的创新，把历史的文脉转化为消费的动能，让宋韵风雅让宋韵风雅呢活在当下，活在街头，持续的打造沉浸式的文旅消费新标杆。好的，
0: 嗯，好的，谢谢秀清。
2: 今天上午，第二十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为全球客商搭建起集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晓亮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展会现场，一曲《红灯记》选段凭借演员铿锵有力的雾韵唱腔和刚柔并济的身段表演，吸引了众多参展商与采购商驻足欣赏。采购商李群英说，
4: 文化气息很浓厚，很有吸引力。
3: 义乌市文化旅游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张子成介绍，雾剧作为金华独具特色的地方戏曲，历史悠久，韵味醇厚，展会融入雾剧、道情等传统文化表演，效果直接拉满。
5: 那我们是想通过这些雾剧演出和道情的文化跟我们的义乌文创相结合，通过我们这么一个小的窗口，让大家能看到义乌、看到金华，然后看到中国的一个文化。
3: 展会立足义乌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与全球数贸中心的双核心定位，紧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大势，以创新举措链接全球资源，在浙江省共赴工坊展区汇集了全省11个社区市的特色非遗产品，从杭州手工皮包、衢州手工钩织到丽水扎染与刺绣，向世界展示了浙江非遗技艺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振兴的共赴成果。浙江省巾帼共赴工坊服务中心负责人胡义潇说，
6: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让他们学会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3: 在户外、潮玩两大核心板块，参展商们带来了各自的创意新品与拳头产品，覆盖露营装备、庭院装饰、潮流玩具等多个品类。参展商陈美军说，
6: 今天我们带来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原创 IP 的这个新款，如果我们的客户要加盟我们这个原创 IP 的话，那我们整套的每层设计还有我们这个展柜的这个摆放，整套输出给我们的代理的客户。
3: 本届博览会为期三天，共设2012个展位、5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600多家文旅全产业链优质企业，其中展示 IP 文创、 IP 潮玩、旅游商品装备、电竞等内容。同期举办文旅推介会、2026浙江省电子体育大赛、非遗展演、新品发布会、国际翻译采购节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搭建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的综合平台。
0: 今天杭州等七地正式入夏，未来一段时间气温走势如何？今年夏天热力如何？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吉康的报道。
7: 入夏首日，杭城艳阳高照，热气腾腾，最高气温直冲31.4度。街路上，市民纷纷换上短袖，不少人撑着伞，穿着防晒衣。除了杭州，湖州、嘉兴、宁波、绍兴、衢州、金华今天也携手入夏，台州将于明天入夏。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娄晓芬说，浙江各地常年入夏时间在5月中旬，今年的夏天也是如约而至。未来三天气温将一路冲高，局部地区还可能出现35度高温。
8: 未来十天全省大部分呢还是以晴好天气为主，最高气温在30到33度，其中13号呢温度比较高啊，在浙北和浙西部分地区会达到34到35度。

0: 度。那么14、15号受降水的影响呢，在镇南地区最高气温略有回落，基本上是在25到28度之间。
1: 近30年来，夏天成为我省四季中的超长待机王，平均日数长达130到140天。前两年夏天出现的极端高温至今令人印象深刻。2024年，杭州连续4天超40度，丽水、建德、义乌等地最高气温达 42.8 度。2025年，全年高温日数达54天，与2022年并列历史最多。杭州夏天持续到10月19号，桂花盛放异常推迟。那么今年夏天情况会怎样？据省气候中心预测，今年超过35度的高温出现偏早，高温日数内陆大部为25天到30天，较常年略偏多，但明显少于去年。夏季平均气温略偏高，年内大部地区可能出现的最高气温为38到40度。省气象局副局长潘劲松说，
2: 虽然比前两年高温热浪的天数要少一些，但是仍会有阶段性的高温热浪，需要注意防范高温热浪对能源保供、人体健康的不利影响。
3: 上周，浙江生活必需品市场节后需求明显回落，除了鸡蛋以外，蔬菜、猪肉和水产品等品类价格都是以降为主。本周根据省商务厅的预测，本地蔬菜供应持续放量，货源充足，价格会呈现稳中趋降的态势。猪肉市场也由于供应过剩，压力犹存，价格将以低位震荡为主。养殖水产品以及海鲜冻品储备充足，预计近期水产品的价格会以平稳为主。另外，西瓜、荔枝、杨梅等夏季水果集中上市期，预计价格会更加亲民。而鸡蛋由于需求支撑，叠加饲料成本偏高，预计价格将会继续在底部坚挺。
4: 近期金银市场价格波动较为明显，白银成为不少消费者关注对象，市场上也出现了一些外观与真银高度相似的仿制品。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检测中心今天通过实验帮助消费者科学识别银制品真伪。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姚欣的报道。
5: 实验选取了足银、925银和仿品三类具有代表性的样品，三者外观均呈亮银白色，金属光泽，仅凭视觉难以区分。实验人员先用相对密度法进行检测，三类样品被依次测量在空气中和水中的质量，依据相对密度计算公式得出结果。宁波市质检院黄金珠宝眼镜检测中心工程师宋小纯说，
6: 足银一般是相对密度在 10.4 左右，925银呢在 10.2 到 10.4 左右，一般仿制品呢是在5到7左右。
5: 接着，实验人员采用错模法破坏样品表面，观察内部彩质颜色。足银和925银内部呈现均匀银白色，仿制品内部呈现灰白色。随后，实验人员将三类样品放入检测舱，通过 X 荧光光谱法精准检测。结果显示，足银主要元素只有银，925银近 93% 是银，还含有少量铜，仿品主要成分为锌，个别含有极少量银，另含有铜、镍等元素。最后，实验人员用火烧法对比三类样品高温融化后的颜色，纯银融化后保持银白色，冷却后色泽不变，925银因含铜等杂质融化后微黄，冷却后难以恢复，仿品在加热过程中缓慢变色，锌合金呈现灰白色，镀铜合金在融化过程中局部出现黄色，与足银差异明显。宋小纯说，消费者在选购时要对明显低于市场价的银制品保持警惕，同时还要查验标志。
6: 足银呢印记是 S999， 925银是 S925， 警惕一些仿制品，它的印记呢是不清晰的或者是不全的，比如说只有999这样的字样，我们还是建议在官方授权的渠道或者是信誉良好的商家进行购买，尽量索要一个第三方的鉴定证书。消费者如果对家中银制品怀疑的话，可以送到第三方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
7: 浙江新闻联播正在直播。
3: 来浏览一组国内外方面的简讯。外交部发言人今天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四月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全国 CPI 环比上涨 0.3%，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环比上涨 1.7%， 同比上涨 2.8%， 涨幅比上月均有所扩大。
3: A 股三大股指今天集体高开，截至收

0: 收盘，上证指数成功站上了4200点关口，报4225.02点，创下超10年以来的阶段性新高。深证成指涨2.16%，报15899.3点。创业板指突破3900点，报3928.97点，刷新2015年6月16号以来的高点。沪深两市成交额突破3.5万亿。
1: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今天表示，下午1点11分，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十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运转运等相关工作。
0: 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1号向黎巴嫩南部的9个村镇发出紧急撤离警告，要求当地居民立即撤离。以军发言人表示，鉴于黎巴嫩真主党违反了停火协议，以军将采取军事行动。
1: 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总裁纳塞尔当地时间10号表示，如果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受限再持续数周，全球原油市场可能要到2027年才会恢复正常。他还表示，过去2个月全球石油供应减少约10亿桶。
0: 北京时间18点28分，以上是今天浙江之声浙江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编辑竹敏、吴月民，监制袁奇祥，感谢各位收听。

0: 脉搏，以锐评传递权威强音，
1: 凝聚向上力量，彰显主流担当。
0: 微博搜索关注浙江之声官方微博大声，
1: 和您一起大声说热点。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
2: 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
1: 好，家人一个网，66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77开头三位短号，
2: 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
1: 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1号星期一，农历3月2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特朗普将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天舟十号发射任务圆满成功，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
1: 四月份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
2: 四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稳定增长，出口同比增长1.1倍。
1: 伊朗称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特朗普称伊朗方面的回应完全不可接受。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5月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

0: 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应急水量调度方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2: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3: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4: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点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5: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6: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7: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运用警示教育、案例分享等手段，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

0: 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立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余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今天8:14，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在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托举之下，从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并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1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交会对接完成后，天舟十号将转入组合体飞行段。总台记者张绵绵、王义群、高军报道。
3: 3、2、1，点火！
4: 点火！
5: 到达七
4: 随着巨大的轰鸣声，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约十分钟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并进入预定轨道，

0: 之后，飞船太阳能帆板顺利展开。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郭忠来宣布，
1: 此次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谢谢大家。
0: 这次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上行的补给物资总重近6.2吨，主要用于保障神舟23号、神舟24号两批航天员乘组在轨工作生活所必备的物资、空间站日常运营维护所需要的仪器设备等。飞船在轨停靠时间将首次达到12个月。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党荣介绍，
2: 此次天舟十号的在轨停靠时间超过此前历艘货运飞船。货运飞船在轨停靠的时间延长，意味着每艘船可以为空间站提供更长时间的物资保障和推进剂的补给服务，从而降低发射频率，节约运营成本。
0: 飞船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它们将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实验。
2: 天舟十号搭载了试验载荷，是空间站建造以来搭载载荷项目数量最多的一次。另外，天舟可以提供小时级的速递服务。
0: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郑泽好介绍，
3: 本次任务还上行了苹果、樱桃、番茄、青茄和蟠桃等新鲜果蔬，以及冷冻鸡翅和冷冻牛排，提升了食谱的多样性和就餐体验。
4: 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真实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安全，组合机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配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0: 3:11，飞船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说，
5: 通过自主的交互对接方案，降低了对火箭入轨精度的要求，以及对地面测控精度的要求，提高了飞船交互对接的那个适应性。第二个是通过天舟七号到天舟十号多次的自主交互对接，将以前的实验性的交互对接方案变成一个标准化的实验方案，为后续的任务奠定了一个坚实的技术基础。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4月份受国际原油价格变动和假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7: 从同比看，4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1.2%，涨幅比上月扩大0.2个百分点。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中，除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同比下降外，其余六大类价格同比均上涨，推动 CPI 上涨。环比来看，4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0.7%转为上涨0.3%，主要是受到国际原油价格波动影响，带动国内能源价格同比环比均上涨。
8: 美以伊冲突爆发后，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50%，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但同时呢，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7: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透露，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
9: 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旅行社收费和宾馆住宿价格分别上涨29.2%、8.6%、4.5%和3.9%，涨幅均高于季节性水平。4项合计影响 CPI 环比上涨约0.17个百分点。
1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数据，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及出口量都实现稳定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6: 今年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6: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祥路认为，从二季度整体来看，利好因素仍将延续，市场有望

0: 企稳回暖。
1: 这里面呢，不仅包括我们从北京车展带动的一个消费的效果的一个持续，并且呢，还有一些这种新能源啊，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实际上呢，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另外呢，第二批的超长期特别国债的资金呢，实际上已经正式下达了。前期的一些政策切换的过程，在一季度基本上已经实现了切替和转化。二季度呢，有可能进入到以旧换新政策真正的这种政策的红利的一个兑现期。所以呢，二季度呢，有可能会是实现一个相对更向好的这样一个趋势。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发布关于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自5月18号起施行。这部集行政、民事、刑事、公益诉讼审判和检察执行等内容于一体的综合性司法解释，采取长牙齿硬措施保护耕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3: 针对违法占地建设行为人和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人分离，确定行政法律责任主体难的问题，司法解释进行了明确。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行政庭庭长耿宝健：
4: 行政机关在履行合理审慎的调查义务后，仍不能确定非法占用耕地行为主体的情况下，实际占有使用土地且拒不配合行政机关依法处置行为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属于依法应当承担非法占用耕地行政法律责任的主体。
3: 司法解释明确，当事人约定占用耕地建房、建窑、建坟、挖沙、采石、采矿、取土等，以及约定买卖、租赁建在耕地上的房屋等内容，违反土地管理法禁止性规定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这样的约定无效。
4: 此类合同被认定无效的，在确定财产返还、折价补偿、赔偿损失时，人民法院应当按照诚信原则和公平原则，结合当事人的过错程度，合理确定各方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
3: 我国刑法第342条明确规定，违反土地管理法规、非法占用耕地、林地等农用地，改变被占用土地用途数量较大，造成耕地、林地等农用地大量毁坏的，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
4: 非法占用耕地同时构成非法占用农用地罪、污染环境罪、非法采矿罪等犯罪情形下，依照处罚较重的规定定罪处罚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同时构成受贿罪的，应当诉罪并罚。
3: 司法解释还明确，人民检察院可以依据相关法律提起公益诉讼，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
5: 国家文物局今天表示，15.5期间将全面规范藏品全流程管理要求，进一步强化博物馆藏品管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敏报道。
6: 国家文物局博物馆与社会文物司副司长吴敏表示，藏品管理是博物馆最核心、最基础的工作，馆藏文物安全是博物馆工作的底线和生命线。国家文物局近期正着力推动博物馆藏品管理办法的修订出台，以全面规范藏品取得入藏、鉴定定级、建账建档、出入库、保护利用等全流程管理要求，并从严提出馆藏文物退出的条件和程序，为规范开展藏品管理工作提供制度遵循。
7: 今年2月，我们以部署组织全国国有博物馆开展馆藏文物安全管理的专项行动，全面核实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的账务相符情况，深入排查馆藏文物保管保护中存在的安全隐患，并集中整治。目前各地的专项行动正在扎实有序的推进中，同时我们还在积极筹备第二次全国可疑动文物普查，进一步摸清博物馆藏品资源的底数和保存现状，筑牢博物馆发展根基。
6: 吴明透露，15.5期间还将优化博物馆体系布局，深入实施中小博物馆提升计划，构建完善东带西、大带小、上带下的全国博物馆帮扶体系，促进不同地域、层级、属性、类型的博物馆发展更加均衡协调，
7: 建设人民满意的家门口博物馆，推动博物馆优质文化资源直达基层，以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高品质的精神文化需求。
6: 今年5.18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在内蒙古呼和浩特举行。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信部等5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提出到2028年，我国力争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
5: 进口化妆品电子标签。

0: 试点工作今天起在上海正式实施。海关总署表示，我国将多举措促进各国化妆品进口，推动国潮美妆扬帆出海。
1: 数据显示，今年一季度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47万0100件，解决277267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16亿元。
0: 5月12号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加约135万，增幅约 29%。
1: 公安部今天透露，4月初，中国公安部禁毒局和美国司法部缉毒署成功联合侦破郭某等人走私贩毒案，同步在中国辽宁、广东、美国佛罗里达州、内华达州等地开展收网行动，共抓获涉案犯罪嫌疑人5名，中国籍2名，美国籍3名，缴获丙托尼琴、波马唑仑等一批毒品，成功切断一条跨中美两国的走私贩毒通道。这是中美禁毒执法部门深化务实合作的又一重大战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特朗普总统即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9年再次访华。
3: 习近平主席将同特朗普总统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元首外交对中美关系具有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中方愿同美方一道，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扩大合作，管控分歧，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方面10号消息称，伊朗已拒绝美国提出的停战方案，认为同意该方案将意味着伊朗屈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过分要求。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称其完全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10号，有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回应美方的要点。知情人士说，此前美国方面披露的伊朗回应在一些重要方面与事实不符，尤其是核问题相关内容。伊朗的回应强调必须通过政治谅解达成协议，立即结束战争，确保不再对伊朗发动攻击，且美国必须取消制裁。此外，伊朗的回应还涉及如果美国兑现某些承诺，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管控的变化。这名知情人士说，伊朗强调在签署初步谅解协议后，美方需立即解除对伊海上封锁，且在30天内解除对伊石油销售的制裁。伊朗的回应还包括在双方达成初步谅解的基础上，美方解冻伊朗资产，以及美方在30天内落实某些措施等。据美国方面早先消息，伊朗已就美国为结束战争提出的最新方案做出了一份长达数页的回应。伊朗表示愿意暂停铀浓缩活动，但暂停的期限比美国提议的20年时间要短。伊朗还拒绝拆除其核设施。此外，伊朗提议将其部分高浓缩铀稀释，并将剩余部分转移至第三国。但如果谈判失败，或者美国在后续阶段退出协议，第三国需将其归还伊朗。特朗普1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他对伊朗方面的回应不满，完全不可接受。10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通电话，就伊朗方面对美国结束战争最新方案的相关回应交换了意见。内塔尼亚胡近日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明确表示，与伊朗的战事尚未结束，强调必须运离伊朗的高浓缩铀，并拆除其相关设施。
0: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新社11号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俄日关系已进入冰河期，双边关系正在经历二战后前所未有的退化。
1: 西班牙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计划于11号完成红迪厄斯号邮轮所有乘客的下船行动。截至目前，该邮轮已有94名乘客被撤离回各自的国家，另有24名乘客计划于11号被撤离。上述乘客离开后，34名船员将留在船上继续前往荷兰鹿特丹港，船只抵达后将进行消毒。 法国卫生部长11号表示，法国已确诊首例汉坦病毒感染病例，患者为一名此前乘坐红迪厄斯号邮轮的法国女性。美国卫生官员10号称，涉疫邮轮红迪厄斯号上17名美国人接受了汉坦病毒检测，其中一人结果呈阳性，目前没有出现任何症状。
0: 一个国际研究团队近日发布报告称，气候变化正改变湖泊生态系统，但其影响并非是全面变暖。气候变暖导致秋季湖泊表层水温升高，风冻时间推迟，这反而可能使冬季湖泊冰下水温变得更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傅博凡，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1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
9: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8: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10: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 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

0: 别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1: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2: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3: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2: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白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4: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2: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1: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3: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5: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6: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
7: 反映民生，
6: 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8: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声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

0: 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八大攻坚行动和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9号下午，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深化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治，全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郑水根、王展等参加。朱素芳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抓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具有江山特色的小区治理有效路径。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临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业主理解支持、物业企业履职尽责的良好治理氛围。要探索邻里互助式养老新模式，坚持低偿为主、公益为辅、市场补充，注重小切口、大牵引，充分结合小区实际和老年群体不同需求，探索形式灵活、贴合群众的互助方式， 实实在在。

0: 办好这项民生实事。租售方强调，要完善机制保障，建立清单消耗机制，对标对表查摆问题清单，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整改见底见效。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像抓创文工作一样抓好三方协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建立督导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在江山落地生根。市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何日根主持会议，并部署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嘉华部署财政供养人员参与小区治理工作。会上，市委社工部、市住建局、虎山街道、金湖街道七里社区、翠岛蓝湾小区业委会分别发言。
1: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祖峰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兵、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兵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9号上午，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第二次全体盟员会议暨民盟衢州市委会庆祝建盟85周年盟务工作互看互学活动举行。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明，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季根寿、庄家棒、毛香水、毛慧清等参加。2025年，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凝心聚力、务实笃行，推动各项盟务工作实现跨越式突破，荣获全国民盟先进基层组织称号，盟员获评全国黄丝带帮教先进个人、浙江民盟榜样人物等。毛伟明强调，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守合作初心，在更续民盟优良传统中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建强用好盟员之家，发挥好多党合作历史资政育人作用。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彰显初心使命，发挥江山民盟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界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更多参考。要坚持固本强基，在全面推进参政党自身建设中进一步展现担当，注重规划引领，优化队伍层次，持续提升三化两力建设水平，为全省民盟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江山经验，贡献更多江山智慧。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江山民盟实践喜事，宣读2025年度江山民盟先进表彰文件，部署2026年度江山民盟十项重点工作，为近两年新入盟盟员举行集体入盟仪式， 还开展了民盟与江山情缘青年盟员主题宣讲，毛方厅获得宣讲大赛一等奖。
1: 江山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5月10号，吴越杯衢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5月9号下午，40余名台州队球迷来到江山畅享山水风光，凭赛事门票免费游览江郎山景区，观赛游玩两不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票根经济，以赛事门票串联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据了解，前来衢州观赛的球迷可在赛事前后3天凭吴越杯观�赛门票免费游览衢州14个核心景区，江郎山、烂柯山、龙游石窟、根宫佛国、念巴都古镇等知名景点均被列入惠民名单。5月10号赛事当天，共有800余名台州球迷齐聚衢州，为台州队呐喊助威。此次提前抵达的40余名球迷，先行熟悉赛场环境，游览城市风光，提前感受衢州的城市魅力。从单一的赛场观赛，到看一场球由一座城的沉浸式体验，票根经济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在激活文旅消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省内各城市之间的距离，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联动、文旅出圈的重要纽带。
0: 江山台记者戴义成报道。5月8号，江山市芳华课堂执委赋能暨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履职交流活动举行。市妇联第17届执委、各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齐聚一堂，以学赋能、以交流促提升。在芳华课堂执委赋能环节，特邀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刘月星授课。他以中国调解文化传承下当前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理念、方法、技巧及风险防范为题，结合自身的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核心要点展开深入解析，为基层妇联干部破解调解工作难题、规避调解风险提供了精准指导。市妇联部署了基层妇联年度重点工作，随后举办的强化舆论引导、凝聚他力量专题讲座，讲授新时代妇女思想引领与舆论引导工作方法，助力基层妇联更好地传递好声音，凝聚巾帼向心力。交流环节中，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代表依次上台分享履职故事，交流工作经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芳华课堂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赋能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高素质基层妇联干部队伍。
1: 江城台记者徐肖尔、徐成尔报道。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5月8号晚，市红十字会在通路门城市广场举办“烟火守人道，急救暖江城”主题夜市活动。活动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将应急救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设置了急救技能体验、拍照打卡、志愿捐献登记3大区域。市民凭体验券打卡集章，实现随到随学、即学即讲。在急救技能体验区，志愿者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AED 使用及海姆立克急救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反复练习，认真掌握操作要点。完成体验的市民可领取定制纪念品。活动还发布了募捐倡议，截止5月9号上午，58人道公益日众筹项目已收到捐款10952笔，总金额达13.19万元。
0: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1: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全。
0: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0: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4: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航，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航，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航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航，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航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4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3大目标：1、食品安全整体可控。

0: 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
1: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0: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执法人员入企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2次。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3: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3: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0: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
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宣。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3: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 104.7，走进新农村。走进
0: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 104.7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宝安乡第十一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议。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栀子种植好前景。最后是乡村采风，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3: 三农资讯，
4: 品茶香，化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十一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芳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启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5: 好听

0: 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1: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徐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0: 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
2: 5月2号上午，市民周女士搭乘市城乡公交虎山站至石门支线班车前往亲友家做客。到达石门后，周女士下车时不慎将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装有1000多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久，周女士察觉背包遗失，急忙往回寻找。此时班车已驶往虎山站，焦急之下，周女士立即赶往虎山站求助。当班驾驶员李普敏抵达虎山站后，进行了例行车厢检查，发现乘客遗留背包，第一时间上交站务室。周女士领回了失物，对驾驶员李普敏认真负责、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致谢。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栀子种植好前景。
3: 致富有道。
2: 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4: 放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这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各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2: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4: 按照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斤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0000以上。
2: 栀子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宪：
4: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的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3: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5: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2: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

0: 用廉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1: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0: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
2: 乡村采风，
3: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4: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
3: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去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琴：
5: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3: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先沿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6: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
7: 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做参与抽奖，我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5: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3: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8: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3: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巴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5: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9: 过来已经玩了3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3: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10: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3: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11: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就是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3: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一斐。
12: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0: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张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1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15: 哦，为什么呀？
1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1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1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18: 华数 4K 超高清电视，操作简单，无套娃收费。华数新喵畅视卡，腾讯、爱奇艺、酷喵、B 站最新影视综艺随心看。华数光纤云宽带，千兆速率，信号全屋覆盖，广电5G号码随心用，100G流量加100分钟通话，每月最低仅需19元。好服务在华数，业务详询华数各营业厅或96371。
17: 江城美味何处寻？薛氏庄园等您品。薛氏庄园农家菜馆，青砖淡瓦间，尽显江南宴席古韵。11间主题包厢与7个雅致卡座，可供商务宴请、企业团建及亲友欢聚。镇店四绝佳肴：龙井茶香鸡美味扑鼻，红烧牛窝骨酥烂可口，脆皮五花肉汁润焦脆，秘制猪鞭煲滋补养生，古法烹制尽显匠心。开业之初支持交投宝快捷支付，提前订席立享88折。地址：市区双塔街道5家山村6家山头28号，江东大道北端，距离市区北入城口50米处。订餐热线：682332。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4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 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17: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0: 做好垃圾分类，节约用水，不乱扔垃圾，不乱排污水等，您就是污水共治的参与者。积极参与污水共治，共同维护美丽河湖。河长制是污水共治的重要内容，河长制早在我市全面推广。我市每条河流都有河长，每条河道边上都能看到醒目的河长公示牌。饭后河边走一走，探头看一看河流，顺手捡一捡河道垃圾，您就是民间河长。
19: 江山大地，物产丰饶，一村一品各显风采。长排白菇色香味美，
20: 鹤村白鹅绿色食品，
19: 周村猕猴桃果中之王，
20: 念巴都豆腐远近驰名，
19: 更有那仙霞岭上绿牡丹，
20: 江郎山下黄秋葵。
19: 朋友，欢迎您到江山来，欣赏江山美景，品尝江山美味。
17: 好消息，江山市品城家电有限公司成立16周年，四店同庆。活动期间，凭品城家电消费单，可到商场领取精美礼品一份。购物满1000元送开水包一个，购物满10000元以上送苏泊尔电饭煲一个，购立式空调送挂机，购油烟机送燃气灶，多买多送，欢迎到店选购。活动时间12月6号至12月20号，品城家电城北店地址双塔街道凤和苑6-1号，城南店地址虎山街道东岳路21号，清湖店地址清湖街道清泉路37号，监督服务热线13757030806。
3: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0: 我是幸福主播史潮，现在是晚上8点，好好享受一个人的夜晚吧。
1: 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实现环境效益最大化。绿水青山共和谐，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垃圾焚烧，变废为宝，绿色新动力。谈吐得体，从我做起，随地吐痰不雅，好环境靠大家。谈吐之间，尽显文明本色。优化江山文明环境，建设现代化文明城市，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建设文明城市，构建和谐社会，巩固国家卫生城市创建成果，人人有责，城市干净美丽，人人受益。
2: 广大市民请注意，交通安全听我言，不要饮外吃漏决议，自乱漏子行引的水溢横圈很危险，各乱漏子帮忙线，稳定落定出林清，出得稳定你楼顶，落定光洁最通引，交通规则观光心，电动车路江后把，快车没见汽车的，江路接路对都快，没烟没房光得了。楼些冷，会些多，方方面面放阴嘛。过去一时没勉强，吃的水果天楼套。这月天平上林切，木板木进落了头，扣钱罚款最细了，影响生活你老死。绝后开车飘飘冷，实际准是特危险。绝经父子相信体，吃少黑冷。又黑吃高，欢度欢乐干不尽，光脚途中扣一勤，皮楼教室吃水怪，从车指向富贵乱，学车之外有盲缺，富楼随便可干切，干你越不你楼听，洋行出门我安心，交通法规吃了吧，随便都是楼贵了，水怪不翻楼火下。平平安安更重要。
3: 有人靠痣的位置来记历任女友，有人依赖星座运程选择今日发型，有人把看不见的颜色写成歌，有人把听过的音乐写成想读的书。世界跟世界之间的虚线，房间与房间之间的墙壁，他不太放在心上。
4: 我是王佳，我在家人有约。
3: 家人有约，音乐混搭，无界传播。
5: 各位好，谢谢你光临家人有约，我是王佳。我们常常说皮囊这件事情，惯常讲到的皮囊呢，就是我们自己的身体。今天想要跟你讲讲跟皮囊有关的故事，一个是自己的身体，一个是我们服装。那这两种关于皮囊的定义，在现代社会被越来越多的人重视，因为大家都学会了爱自己。关于身体的皮囊，你怎么样来处置它，怎么样来爱护它，你真的懂得怎么样来跟它好好的相处吗？你今天看到很多人对自己的皮囊很重视，比如说整形术很发达，大家都希望自己的皮囊可以尽量的美，尽量的毫无瑕疵，尽量的弥补它的各种各样的缺陷。另一方面，大家在不断的健身，那希望塑形一个非常好的皮囊，那同时大家也在不断的养生，希望它是健健康康的。当你跟你的皮囊要共生一辈子的时候，你怎么样来面对它，来面对他遇到的问题，或者他承受的痛苦，其实很考验一个人智慧的。今天关于皮囊的两个故事里，先跟你讲讲这个有一点神秘色彩的。说神秘色彩是因为它基于人和人经验的一个传承。今天如果你有一个老奶奶超过90岁，你大概听她讲什么故事都是一件有趣的事情，因为90年的人生里面，即便她不是一个经历过相当多波折的人，一生很平顺，但是他身后的那个时代在不断的更迭，一点点小事都是历史当中某些闪光微尘，但是他很重要的是一个存在。我们在今天第一个故事里讲到的皮囊呢，这个作者他写的这本书的名字就叫做皮囊，而他在序言里面讲了一个曾经 有很特别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皮囊的老人，用这样的方式来传承他的人生经验。他也许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但在他的传承过程当中，子孙后辈吸取到了非常重要的精华。我觉得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家族当中，都有这样负责传承的人。音乐里也是这样，这首歌叫做《听故事》，达绍瓦旦就用了自己奶奶的声音。

0: 对我们来说陌生的这种语言，来自台湾的少数民族泰雅族。这位演唱人叫做达绍瓦旦，那他曾经在这张叫做《阿嬷说故事》的专辑里面特别来阐述为什么要出这个专辑，因为当中呢他全部用泰雅族来演唱。他说，我不能够不说这种语言，也不能够忘记这样的旋律，因为它就是我跟我的阿嬷，也就是奶奶之间沟通的语言方式。这样的旋律让我告诉自己，我到底来自什么样的土地，什么样的民族，流着什么样的血液。你想，无论是一个家族当中，还是一个少数民族的族群里面，总有些东西是远远流传下来的，就好像今天某些师门的传承一样。如果你有老师，你有祖祖辈辈的前面的传承，你总是会觉得你学到了这个东西是有出处、有渊源、有它神秘的力量，它有不可以被更改的神圣所在。今天来听一个90岁的老奶奶，她曾经在一个家族里面流传给孩子们的一种人生态度，到今天也许对现代人仍然有用。皮囊蔡崇达。我那个活到99岁的阿泰，我外婆的母亲是个很牛的人。外婆50多岁突然撒手，阿泰白发人送黑发人，亲戚怕他想不开轮流看着，他却不知道哪里来了一股愤怒，嘴里骂骂咧咧，一个人跑来跑去，一会儿掀开棺材看看外婆的样子，一会儿到厨房看看那些祭祀的贡品做得如何。走到大厅，听见有人杀一只鸡，没割中动脉，那只鸡洒着血到处跳。阿泰小跑出来，一把抓住，狠狠往地上一摔，鸡的脚挣扎了一下，终于停歇了。这不结了，别让这肉体再折腾他的魂灵。阿泰不是个文化人，但是个神婆，讲话偶尔文绉绉，众人皆阴哑。那场葬礼，阿泰一声都没哭，即使看着外婆的躯体即将进入焚化炉，他也只是斜着眼，像是对其他嚎哭的人的不屑，又似乎是老人平静的打盹儿。那年我刚上小学1年级，很不理解阿泰冰冷的无情，几次走过去问他，
1: 阿泰你怎么不难过？
0: 阿泰满是瘦斑的脸竟轻微地舒展开，
1: 那是笑。
0: 因为我很舍得，这句话在后来的生活中经常听到。外婆去世后，阿泰经常到我家来住。他说，外婆临死前交代，黑狗达没有爷爷奶奶，父母都在忙，你要帮着照顾。我因而更能感受到他所谓的舍得。阿泰是个狠狠的人，连切菜都要像切排骨那样用力。有次他在厨房很冷静地喊，
1: 哎呀。
0: 在厅里的我大声问，
1: 阿泰怎么了？
0: 没事儿，就是把手指头切断了。接下来慌乱的是我们一家人，而他自始至终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病房里正在帮阿泰缝合手指头，母亲在病房外的长椅上和我讲阿泰的故事。他曾经把不会游泳还年幼的舅公扔到海里让他学游泳，舅公差点溺死，邻居看不过去跳到水里把孩子救起来。没过几天，邻居看他把舅公再次扔到水里，所有的邻居都骂他没良心。他冷冷地说，肉体不就是拿来用的，又不是拿来伺候的。等阿泰出院，我终于还是没忍住问他故事的真假。他淡淡地说，是真的呀，如果你整天伺候你这个皮囊，不会有出息的，只有会用肉体的人才能成才。说实话，我当时没听懂，我因此总觉得阿泰像块石头，坚硬到什么都伤不了。他甚至成了我们小镇出了名的硬骨头，即使90多岁了，依然坚持用他那缠过的小脚自己从村里走到镇上我老家。每回要雇车送他回去，他总是异常生气地说，就两个选择，要么你扶着我慢慢走回去，要么我自己走回去。于是老家那条石板路总可以看到一个少年扶着一个老人慢慢地往

正外挪。然而我还是看到阿泰哭了，那是他92岁的时候，一次他攀到屋顶要补一个窟窿，一不小心摔了下来，躺在家里动不了。我去探望他，他远远的就听到了，还没进门他就哭着喊：“我的乖曾孙，阿泰动不了了，被困住了。”虽然第二周他就倔强的像落地走路，然而没走几步又摔倒了。他哭着叮嘱我，要我常过来看他。从此每天依靠一把椅子支撑，慢慢挪到门口，坐在那儿一整天等我的身影。我也时常往阿泰家跑，特别是遇到事情的时候，总觉得和他坐在一起有种说不出的安宁和踏实。后来我上大学，再后来到外地工作，见他分外少了。然而每次遇到挫折，我总是请假往老家跑，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去和阿泰坐一个下午。虽然我说的苦恼他不一定听得懂，甚至不一定听得到，他已经耳背了，但每次看到他不甚明白的笑，展开岁月雕刻出层层叠叠的皱纹，我就莫名其妙地释然了许多。知道阿泰去世是在很平常的一个早上，母亲打电话给我说你阿泰走了，然后两边的人抱着电话一起哭。母亲说阿泰最后留了一句话给我：黑狗搭不准哭，死不就是脚一蹬的事情吗？要是诚心想念我，我自然会去看你。因为从此之后我已经没有皮囊这个包袱，来去多方便。那一刻才明白阿泰曾经对我说过的一句话，才明白阿泰的生活观。我们的生命本来多轻盈，都是被这肉体和各种欲望的污浊给拖住。阿泰，我记住了，肉体是拿来用的，不是拿来伺候的，请一定来看望我。

刚刚我们在节目听到这一段来自作者蔡崇达的一篇文章，叫做《皮囊》的。当然，他的这本书籍也叫做《皮囊》，讲的是人生在世的很多事情。那刚刚讲到皮囊，其实很重要的是来自九十几岁的阿泰，人生的体验里面传递给他重要的生活哲学。有时候不需要学习，但是呢，相互感染，真的是人跟人之间的某种机缘巧合。今天呢，很多人可能四体不勤，可能很惜命，可能舍不得去辛苦跟耗费自己的皮囊，就像人在生命情感当中一样，也不太愿意很舍得去投入，因为大家都觉得自己很宝贵，越来越保守，越来越谨慎。但是就像这一个阿泰，很坚硬的一个，我觉得像是硬核，他很摇滚精神的一个老太太，他其实他的人生观就是说，皮囊是拿来耗费的，拿来使用的，就好像说它是要拿来燃烧它才会有价值。

0: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1: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2: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3: 哦，为什么呀？
2: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1: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3: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4: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5: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傍晚到夜里多云，明天晴到多云，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明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女儿，老妈欠水费了，水费催缴单都贴到家门上了。我最近啊腿脚不大灵便，要不你跑一趟替我交一下。
6: 老妈，缴纳水费可以在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营业厅办理呀。哦，我忘了，你用的是老年机。这样，我待会儿啊就去替你交，顺便查一下你的用水户号。以后啊，老妈的水费我来交，这样你就不用跑路了。
5: 哎，这样也好。其实老妈用水花不了几块钱，就是年纪大了，走路去缴费啊不太方便。
6: 老妈说的没错。哎，老妈，你和我们隔壁附近的叔叔阿姨经常在一块儿，我把水厂网上营业厅可办理的业务向你介绍介绍，然后你再和他们说说。江山市水务有限公司网上可办理的业务有10多项，包括水费查询、水费缴纳、故障报修、销户申请等，其中15项业务可以领跑。
7: 现在是20:30，江山华树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6: 厅的业务，网上营业厅几乎都可以办理。至于水费缴纳，那就更简单了。用户只需要绑定用水户号，当产生水费需要缴纳时，水务公司公众号会自动推送缴费信息给用户，并提供微信、支付宝、云闪付等多种网络缴费方式，避免用户因忙碌或遗忘导致水费忘记缴纳。
5: 哎，女儿，你说了这么多，我怎么记得住？再说，和我接触的这些叔叔阿姨年纪都不小了，他们用的也多是老年机，网上操作不好使，还是由他们的子女给他们科普吧。哦，再次提醒你，千万不要忘了缴费。
6: 老妈放心，忘不了。
0: 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4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
5: 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捡漏手慢无，赶紧冲。
8: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9: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8: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10: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8: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5: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桌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理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圈，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11: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12: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5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实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歌里不停地呼唤娘子，我想到我自己写过一条微博，微博里这么说的，当初一起看流星雨的时候叫人家李公子，现在新人换旧人，你叫我李师傅。这个和今天节目没有任何关系，就是在听歌的时候听到娘子这两个词，咚的一下就跳出了这段话。陈奕迅没有手机的日子，这首歌的词作者是林夕。今天这小时的节目当中将会和你听怎么样的音乐呢？要从前不久的一次对话说起来。前不久一个朋友跟我说，李志，我要继续

被这个世界抛弃了，所以什么没有手机没有电子设备的旅行只是说说而已的。在生活当中，我们可能都常常看到这样的画面，一个饭局吃完之后，大家没有聊天，四周都很安静，每个人都玩着手机，有的人在聊微信，有的人在回复微博，可能坐在一桌的人没有用嘴说话，但是在用手说话。还有比如说坐在你办公室工位背后的一个同事，你刚好上 QQ 提醒你说他明天要过生日了，你不会转过身去跟他说出生日快乐几个字，而是会顺手点一下电子祝福给他送过去。如今的生活，我们都完全习惯了手机，习惯了这么多的电子设备，有电子祝福，渐渐的我们也都沦为了电子宠物。

老歌，好好生活，好好生活，在您耳边的是理智的不老歌。刚才听的是麦田守望者的电子祝福。当时我们对于千年虫这样的词汇是一种特别恐惧的感觉，但是现在听到千年虫，我突然觉得好亲切啊。以后呢，这首歌已经过去了十多年时间，这是2000年的电子祝福。那个时候我们对于手机、对于电脑、对于电子设备的依赖程度绝对不如现在。那时如果离开电子设备，我们可能还可以比较正常的生活着，但是现在想请问一下，拿出一天时间你不用手机不用电脑，你的生活会长什么样子呢？你可能马上就会想啊，那别人找不到我，别人没法给我发微信啊，别人也没法通过微博知道我在干嘛了，然后工作也没法进行。一想呀，那不是原始社会了吗？在那个年代，上网还主要会去网吧，家里装宽带成本还是比较

高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什么智能手机，手机的功能不外乎就是打电话发短信，就这么的单纯。可是现在手机已经完全超越了电话短信这样基础功能的意义。今天这个小时的节目叫做电子宠物，这个电子宠物指的并不是手机或者电脑，而是我们自己。以前以为我们征服了他们，我们在用他们，但渐渐发现其实是他们奴役了我们，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他们了。就即使是在世界末日的场景底下，我们也都还必须要用手机、电脑、电视等等渠道让自己感觉自己是一个现代人。这首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Three Little Birds。

歌里不停地说 Don't be worried,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歌曲来自于 Bob Marley Three Little Birds， 这是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之父，或者不应该说是牙买加的雷鬼音乐之父，而是全世界范围的雷鬼音乐之父。这是一个很神奇的歌手，他用音乐的方式让在政治上有不同见解的人可以在音乐会上握手，他可以做到让自己像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但是他也是一个让我们觉得有时候有点难理解的人。比方说他很热爱足球，所以他脚受伤之后没有及时做手术，导致恶化，最后因为这个而离开人世。这个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 如果单独来听，你可能觉得也没有多么的神奇啊，但是要特别配合到一部电影的情节来说，这部电影就是由 Will Smith 主演的《我是传奇》。这部影片讲的是2012年人类被不知名的病毒感染，纽约成为一座空城，而 Will Smith 他所饰演的这个角色是军方服务的一个科学家，也是对病毒有免疫力的幸存者。白天他带着狗狗 Sam 在街道上寻找食物，用广播寻找幸存者，在实验室里研究治愈病毒的方法，而晚上他只能躲在屋子里边，因为那些感染病毒而没有死亡的人们成为了夜魔，只能在夜间活动，丧失理智，会攻击所有活着的没有感染的人。刚刚这首歌曲 Three Little Birds 就是每次 Will Smith 给他的狗狗洗澡的时候会响起的，然后他跟着唱，不停地告诉自己

不要担心，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此外，在影片当中，他每天早上醒来都会把自己曾经录的早新闻节目放出来，假装生活还在继续，假装自己还生活在现代社会当中。他还用其他的一些方式，比方说手机、电脑，让自己感觉好像一切都是正常的。刚刚在放歌之前，我就说，哪怕是在世界末日的这个关头，我们都还离不开手机、电脑、电视这些设备，因为他们让我们感到我们不是孤独的，我们没有被世界抛弃。刚这部电影当中的这些场景就完全印证了这个说法。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在听一系列和电子设备有关系的歌曲，节目叫做《电子宠物》。刚刚说了这部电影《我是传奇》，其实只是蜻蜓点水，强烈推荐各位去看一下完整的这部电影，可能会对刚刚说到的这些情节更有共鸣的。虽然说我们时常在号称自己要远离手机、远离电脑，要回归最淳朴、最简单的生活方式，但是作为一个凡人，这个真的很难做到，因为我们的工作、生活都已经被他们给套牢了。接下来这首就是来自于李宗盛《凡人歌》。

0: 邪教迷惑人心智，自觉抵制邪教，维护社会和家庭稳定。
1: 现在是晚上9点，爱如少年，发挥自己的能力去爱别人，影响他人，会让你越来越年轻，更加幸福快乐。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一车英出奇迹洮水峡谷大血战。终于秦孝公接到了景监送回的紧急密报，两个月内六国不会攻秦。这时渭水平川的老林雨缠缠绵绵地下完了，正是太阳刚刚晒干地皮的时候。他看完密报，打马出城，沿着越水北岸向西飞驰出30余里。遍野葱绿，阳光明媚，秦孝公心中的阴霾也终于淡开了一些。在飞驰的马背上，他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如何利用这两个月化险为夷。在弱肉强食的战国，任何诺言和盟约都是不可靠的。景监说两个月无事，肯定是费尽了周旋，即或如此，也难保魏国上层在两个月中不发生变化。秦国要消除这次灭国之危，秘密斡旋分化六国固然重要，这绝不是消除危难的根本点。最重要最根本的是，秦国必须抓住斡旋分化所争取到的短暂时日有所作为，至少彻底解除西垂的后顾之忧，将两面受敌变为一面防御。但是西垂的危险不足，还没有公然发动叛乱，秦军能先发制人吗？这些部族和山东六国不同，他们在没有叛乱的时候依旧是秦国臣民，无端进攻即或取胜也是后患无穷。西垂大大小小几十个部族方国从此将不再信任秦国，从而酿成连绵不断的骚动叛乱，这是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应对的。况且秦国还是积贫积弱的时期，然则若被动等待他们发动叛乱而后击之，秦国又必然陷入两面作战，即或取胜也必须以东部的丢城失地大血战为代价。万一不测，秦国有可能尽失关中，重新被挤回到陇西河谷。无论哪个结局都是秦国所必须避免的，可是其中的坚固之策在哪里？不妨派一个干员到陇西和左庶长营前商议，看有没有一个尽速解困的好办法。太阳偏西时分，秦孝公才走马回城。来到国府门前，他正准备下马，却听到一阵隆隆之声从身后急骤而来。一回头，只见一队战车急匆匆驶来，驾车者竟全是少年兵士。秦孝公感到诧异，岳阳城的老战车早就废弃了，如何竟有如此多的少年兵卒驾战车上街？正在此时，为首战车上的一个年轻将佐向后举手高喊：“停！”十余辆战车便林林隆隆地停了下来。秦孝公在街边大树旁下马，想看看这队战车究竟在做何军事。这时只见带剑小将军利落地跳下战车，到中间一辆战车前俯身查看车轮，又敲又打，竟一刻未完。秦孝公少年从军，对战车颇为熟悉，不禁走到战车前问：“病车吗？”小将没有抬头，行车声音不对，还没找出车病。秦孝公道：“你起来，我来试试车。”小将抬头见一个身穿软甲外罩斗篷，稳健厚重却又难辨年龄的将军站在面前，连忙拱手道：“是，请将军试车。”秦孝公熟练地跨上战车，驾车向前疾驰一段折回，
跳下战车道。这辆战车车轴磨损过甚，行将断裂，要换新轴。小将露出钦佩神色，高声道：将军，末将立即更换新轴。秦孝公问：这些老旧战车你等驾出来何用？小将肃然正色道：禀报将军，秦国兵少力弱，末将想让这些未上过战场的新卒学会战车格杀，万一危急，这些老旧战车也可派上战场。秦孝公大感欣慰，笑道：你有此预想，堪称为将之才。今年多大？竟然是黑鹰剑士了。秦孝公指着小将胸前的铁制黑鹰，哑然赞叹：这种黑鹰徽记是秦军对剑术竞技中最优秀者的特殊标记，极难得到。小将挺身拱手：末将今年18岁，16岁时军中大叫得到黑鹰剑士。秦孝公惊讶笑道：16岁，比我还早一年。名字？末将子车鹰，军中唤我车鹰。秦孝公心中一动，若有所思：子车，子车氏，你与木工时的子车氏三雄可有渊源？小将稍有沉吟，低声道：木工子车氏正是末将先祖。刹那之间，秦孝公大为惊喜。子车氏三雄，那是秦穆公时候的三位名将贤臣。穆公将死时昏寐不明，竟下令这三位同胞英雄殉葬，引起老秦人的深刻哀伤。伤势歌谣传遍了秦国的田野山村，又传到东方各国。三贤殉葬，子车氏一族泯灭，秦国也奇怪地就此衰落了。此后百余年间，秦国没有名将名臣出现。这是秦国的一段漫漫长夜，也是老秦人耳熟能详的悲惨故事。作为国君，秦孝公对这段历史熟悉得不能再熟悉了。常常是深夜时分，他会在书房里低哼着那首深沉忧伤的歌谣，默默地痛彻心脾地反省思索，激励自己不要重蹈先祖的覆辙。今日竟然不期遇见子车氏后裔，他胸中顿时奔涌出一股热流，上前抓住小将的双手道：车鹰，会唱那首黄鸟吗？少年将军含泪

0: 点头。
1: 将军，你也会唱黄鸟？
0: 心计先贤，我等一起唱。
1: 秦孝公也是泪光闪闪。车英颤声道：“将军，这是国府门前，还是莫唱黄鸟？”
0: 秦孝公高声道：“车英，我就是国君赢渠梁。”刹那之间，车英双泪奔流，扑通跪倒，哽咽一声道：“
1: 君上。”
0: 这首《黄鸟》寄托着老秦人对子车氏三雄的深深思念，也隐含着对秦穆公的重重谴责。今日国君要唱《黄鸟》，那是一种何等惊心动魄的预兆啊！年少睿智的将军如何能对自己家族的苦难无动于衷？一时间泪如泉涌。这时战车上的少年兵卒们也一齐下车跪倒高呼：“君上！”秦孝公扶起车英，又对少年兵卒们挥手道：“来，我等唱起黄鸟，追念先贤，体力自省。”说着便挽起车英和少年兵卒们，踏着秦人送葬时的沉重步伐，唱起了低沉忧伤的《黄鸟》：“皎皎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偃息。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桑，谁从穆公子车仲行。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皎皎黄鸟止于楚，谁从穆公子车真虎。彼苍者天，兼我良人，如可熟悉，人百其身。”
1: 当秦孝公兴奋地拉着车英回到正室堂书房时，已经是黄昏时分了。秦孝公高兴地吩咐黑伯安置酒肉，与车英饮酒叙谈。黑伯看到国君从未有过的笑脸，也高兴得脚步特别轻快。车英含泪叙述了子车氏部族2000余口出走陇西的坎坷曲折。秦孝公听得唏嘘涕泪，不胜感慨。想到子车氏一门的根基仍然在陇西，不禁忧心如焚。那里大战将起，子车氏一门岂非有灭族之危？他满脸忧急地问道：“车英，你对西陲情势清楚吗？”车英点头道：“大体晓得。”秦孝公道：“陇西已成危邦险地，子车氏族长知道吗？”车英摇头道：“族中不知道，然我军必能战而胜之，君上无需多虑。”秦孝公沉重地叹息一声，便将秦国幕下面临的危境和陇西的左右为难一一说给了面前这位睿智英俊的年轻人，最后正色道：“车英，你带我一道首令，迅即赶往陇西。我命左庶长营前给你3000铁骑，将子车氏全族快速的秘密转移到陈仓地带。子车氏不能覆灭。”车英沉吟未答，幽情抬头道：“君上，大军秘密开进陇西，本为对叛乱出其不意的痛击，若以大队人马迁移族人，必使叛乱不足警觉。车英以为还当以国难为重，平乱为先。

秦孝公不禁感慨中来，仅此寥寥数语，就显出了子车氏的大义本色。他对面前这个论年龄尚未加官的少年，竟有如此冷静的胆识，感到由衷的赞叹，点头沉吟道：“车英，你说的甚好，然则秦国如何能坐视子车氏再遭大难？”君上，末将有一计，可诱使叛乱早发，不知可行否？好，快说，我正犯难。秦孝公大为兴奋。君上派一干员，假扮为魏国使臣，试探陇西部族，若其当真做好了叛乱准备，可约定将叛乱发兵的日期提前。届时，我50,000铁骑埋伏在东晋必经的要道峡谷，一鼓俱歼之。啪的一声大响，秦孝公拍案而起道：“好，真乃奇思妙想。”大笑有请。秦孝公回头道：“车应，今日不期遇你，上天之意也，就派你去做这件大事，如何？”车应起身，肃然拱手。末将决然不辱使命。秦孝公慨然笑道：“车英，自今日起，你就是左庶长营前的前军主将。谨遵君命。”车英英姿勃发，却无丝毫的浮躁气息。车英，你还得跟我去见见太后。他老人家要知道你是子车氏后代，不知该多高兴也。君上，方今国家生死存亡之际，我想星夜奔赴陇西，战场归来，车英当对君上与太后报捷。车英两眼闪着盈盈泪光，你欲今夜西行？秦孝公感到惊讶。君上，既出奇迹，便当兵贵神速，车英早到一日，我军便添胜算一分。秦孝公感慨万千，拍拍车英肩膀道：“好将军，这样，我们即刻准备。黑伯，传谕岳阳令子岸，即刻调轻骑50到国府门前等候。”是。黑伯疾步走出正式堂。午夜时分，车英携带着秦孝公的手令，并一应假扮卫使护卫的铁甲骑士，出了岳阳城西门，狂风骤雨般向西卷去。这时的陇西表面上依然很平静，但在这平静的表面下，却隐藏着即将爆发的巨大风暴。赵国特使的煽动和占据秦国西地的许诺，重新燃起了戎狄部族沉睡了的草原战国梦。西环、犬丘、大洛、大力、红发、黄发等16个部族首领歃血为盟，公推西环头领差云单于为盟主，约定在六国进兵之日大举叛乱，共同瓜分秦国。赵国特使代表中原六国宣布，消灭秦国后，六国永远不西出陈仓谷口，陇西、云中、九原、阴山以及漠北草原，永远是戎狄部族的天下。整个戎狄区域都被这激动人心的许诺煽动了起来，牧民们纷纷收拾马具、战刀，一队一队的赤膊骑兵重新在陇西山地与草原呼啸冲锋起来。疏疏落落的叛乱野火正在迅速聚集着。陇西大山里的左庶长营前，自然嗅到了这股浓烈的血腥味儿。但营前不是一个莽撞的统帅，他知道目下绝不能出击，为了秦国西陲的安宁，他只能后发制人。虽然他对东部的压力感到焦灼不安，也只有眼看叛乱势力做大，而后再打硬仗。就在营前焦灼不安的时候，一队铁骑在漆黑的夜里飞进了陇西大山。秦军的秘密营地里，
中郡幕府的灯火通宵达旦地亮着。第二天黄昏时分，一对红衣骑士簇拥着一个华贵的魏国巨商，悄悄出了秦军山谷，向北飞驰，绕到北地西部沙漠，而后急速南下。几天之后，一个惊人的消息在草原和山地弥漫开来。五月初六，山东六国将大举攻秦，草原戎狄部族也将在那一天举兵反秦，共同消灭秦国。赵国特使因为反对魏国盟主特使宣誓的王命，被盟主特使和差云单于斩杀祭旗。整个戎狄聚居区域顿时活跃起来，参与叛乱的16部族集合了8万骑兵，全部集结在洮水河谷，等待着大举东进的五月初六。五月初四这一天，魏王盟主的特使再次赠送给头领们一批珠宝，带领他的10名随从护卫和差云单于殷殷道别，回魏国复命去了。也就在这天夜里，左庶长营前的五万铁骑开出渭水上游的狭长河谷，悄无声息地运动到东晋要道狄道峡谷的两岸密林中埋伏了下来。五月初六，晴空艳阳，戎狄部族的8万骑兵山呼海啸般向东开进了。按照他们的速度和骑兵传统，一天之内便可以开到陈仓谷口，如果顺利，还可以捎带一股攻下雍城。赵侯特使、魏王特使都已经说明，秦国军兵全部集中在东部，岳阳以西没有驻扎防守，所以戎狄骑兵连前方游骑斥候都没有派出，8万大军长驱直入。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关爱留守儿童。
1: 酒后驾车等于拿命赌博，超速驾驶等于追赶死亡，疲劳驾驶等于方向失灵。坚守耕地红线，保障粮食安全，节约集约利用土地，转变土地利用方式，保护耕地就是保护我们的生命线。土地关系你我他，节约集约靠大家，人多地少是国情，节约集约要先行。
2: 老兄，看你经常骑公共自行车上下班，感觉怎么样？
1: 爽极了，公共自行车好啊，刚好我家门口有个租车点，单位边上也有一个，用手机就可以租借，这样骑车上下班方便多了。
2: 是啊，全市140多个服务点，2000辆公共自行车，有这样的便民措施，哪有不享受之理？
1: 骑车出行好啊，绿色又环保，既锻炼了身体，又节省了油钱，一举多得。为这样的惠民工程点赞。
3: 地球上是先有鸟还是先有蛋？
4: 是先有鸟，
3: 是先有蛋。
4: 不过地球上一定是先没蛋，
3: 为什么？
4: 因为我们天天在偷脑蛋啊。
5: 保护动物，从孩子做起。
2: 生活垃圾焚烧发电，变废为宝再利用，垃圾发电变废为宝，焚烧运行共同监督。森林防火倡议书，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不要因为你的一念疏忽，让百念树木化为一片灰烬，让我们行动起来，防范每一个

0: 换火星。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向广大市民朋友发出如下倡议：一、祭祀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范围内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以鲜花、植树和清扫墓地等形式寄托对逝者的哀思。二、出行旅游时，进入森林景区前，请积极配合景区森林防火工作人员的检查，不带火种进山，不在林区野炊、烧烤、生火取暖等。三、农事活动时，请不要在林区森林边缘从事烧杂、烧灰积肥或者烧田砍草等农事野外用火。四、家长与子女要相互学习，家长要加强对未成年人和特殊人员的教育和监管，不要野外玩火，子女要劝告家长文明祭祀、安全出游、依规进行农事用火等，因监管不足引发森林火灾的，其监护人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五、一旦发生森林火灾，请立即拨打森林火警电话12119或110，并积极配合政府部门组织的火灾扑救、人员疏散和火灾调查等工作。江山市人民政府森林防灭火指挥部办公室。
1: 我的车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呢？
2: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内的华兴车辆检测站，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副规范车检站，全省只有14家。
1: 有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
2: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523307好了，货比三家不吃亏，车检就到华兴车辆检测站。
3: 哎，摸摸叔叔，叔叔给你糖果吃。
4: 这是我们的小秘密，别告诉妈妈，叔叔给你糖果吃。
3: 不许告诉妈妈，不然我会杀了你和你的妈妈。
5: 坏人的长相也许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坏，他们可能看起来和善，也会微笑，或者还很漂亮，甚至有很多糖果。如果有人想要抱你或亲你，爸爸妈妈又没在身边，就一定要说不，同时大喊我不认识你，大声呼救等等。
6: 我要保护我自己，隐私部位要藏起，不让别人摸身体，看看也是不可以，遇到危险不着急，面对诱惑要远离，

大秦帝国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洮水上游的广袤山原叫达坂山，向东数百里便进入了六盘山。两片连绵大山中有一条大峡谷，洮水从峡谷中流过，两岸是马匹行人千百年踏出的小道，这是戎狄通往中原的必经之路，时人称为狄道。南北流向的洮水进入峡谷后骤然变窄，可着峡谷西边的大山满流而下。河道东边是两丈多宽的碎石山坡连接大山，所谓狄道正是在这宽缓的斜坡上踏出的一条便道。这条狄道虽在峡谷之中，却是有水有草有遮盖，十分的便利行人歇息，所以东来西往的商旅行人尽皆视狄道为福道。谁也没有想到这里会成为最险要的兵家要塞。然则秦军统帅营前却是早早就盯上了这条峡谷，这里本来就是早秦部族的根据地，营前又曾在陇西驻防三年，对这里的一山一水都很熟悉。只因为戎狄已是秦国臣民，更远的胡人也主要在阴山漠北游牧，秦国西部长期没有战事，所以这里的要塞意义已经被人们忽视了。

这次要截击戎狄，营前自然是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敌道峡谷。且不说这里是戎狄必经，仅说两岸广阔的高山密林，山坡不陡不缓，林木不稀不密，便于冲锋，便于隐蔽，当真是天下难觅的骑兵埋伏的妙地。营前将50000骑兵分为四路埋伏，北边谷口埋伏3000人马，堵截退路；南边谷口埋伏5000人马，堵截出路；西边山高林密，且有洮水滚滚，也只埋伏5000骑兵，专门截杀冒死求渡过去的漏网敌人。其余30000余主力全部埋伏在东岸10余里的山林之中，营前下了狠心，要将戎狄骑兵一个不留全部铲除。他对各部发出最严厉的命令，谁敢放走一个戎狄骑兵，就用自己的头颅来换。戎狄骑兵进入桃河峡谷，依旧是赤膊挥刀，呼啸向前。当几近20里长的峡谷装完了80000骑兵时，两岸密林中战鼓骤起，牛角号凄厉长鸣，滚木雷石夹着箭雨隆隆飞下。东岸山坡的黑色铁旗排山倒海般压顶杀来，戎狄骑兵猝不及防，潮水般回旋倒涌，无奈马前身后都是铁流汹涌，迎头截杀。西边是波涛滚滚的桃河，退无可退，逃无可逃。东岸的秦军主力以5000骑为一个轮次，一波又一波地发动强力冲锋，轮番向峡谷中冲杀。戎狄骑兵自古有名，素来令中原诸侯大感头疼，无奈遇上的是数百年的克星老秦骑兵，顿时威风大减。自殷商灭亡，作为殷商弃儿的秦部落便成为沦入戎狄海洋的唯一一支中原部族。为了生存，他们半农半牧，人人皆兵，死死奋战，竟是越战越强，非但占领了渭水泾水上游的几乎全部河谷地带，而且杀的戎狄部族竞相与他们罢兵媾和。到西周末年，老秦部族的5-6万骑兵已经成为西部胡人谈虎色变的一支力量。时逢周幽王昏聩，宠信褒姒要废长立幼，太子宜臼的舅父是申国诸侯，便联结戎狄胡合兵东进，攻破镐京，杀死周幽王，与拥立宜臼即位。不成想戎狄单于野心大发，非但赖在镐京不走，而且准备东进中原。周太子宜臼屡发秦王密书，无奈中原诸侯都是老旧战车兵，对戎狄骑兵畏惧怯战，迟迟不来秦王救驾。无奈之中，太子宜臼不避艰险，秘密跋涉近千里，找到了老秦部族。秦人首领嬴襄极是敏锐，看准了这个老秦部族返回中原的大好机会，亲率50000精锐骑兵秘密东进，在镐京原野与近10万戎狄骑兵展开了生死大战。激战3昼夜，戎狄胡骑兵溃不成军，仅余几万残兵逃回西域。秦人自此声威大振，非但成为东周的开国诸侯，而且成为西部戎狄胡人各部族闻风丧胆的劲敌。从大处说，没有秦国守在中原西大门，戎狄胡完全有可能洪水猛兽般反复冲击中原。正因为这种历史形成的威慑力量，秦穆公时代的统一西戎才没有费很大力气，半打仗半劝降地成就了西部统合。自秦穆公后100余年，西部戎狄与秦人没有过真正的战争，秦国日渐衰落，戎狄部族也慢慢松懈了对老秦人的敬畏之心。此次叛乱，他们更是对赵国秘史的秦弱评价深信不疑，举兵东进，志在必得。他们实在没有想到，老秦国竟然还有如此强大精神。

锐的一支骑兵。当那隆隆战鼓雷鸣般漫山遍野滚动时，当老秦人激越高亢的熟悉喊杀声震耳欲聋地扑来时，当黑压压的骑兵群从高山密林中压顶而来时，戎狄骑兵们顿时陷入慌乱之中。差云老单于和一群头领们无所措手足，简直不知道该下令向哪个方向冲杀。很快他们便感到了绝望，秦国铁骑威猛的冲杀显然是要痛下杀手，斩草除根，否则如何连中原人为师必缺的用兵点训都全然不顾了。眼见必死，戎狄骑兵在各族头领率领下死命拼杀，从午时杀到黄昏，峡谷中被箭雨雷石滚木击中者尸骨累累，南北两谷口被秦军铁骑杀得尸体封住了山道，紧靠西山的滚滚桃河被鲜血染成了红河。随着暮色降临，秦军的铁骑方阵变成了散骑冲杀，火把漫山遍野，战鼓震天动地，不管戎狄骑兵叫喊什么，秦军只是轮番冲杀，眼看是不许一个人活在眼前。尸横遍野，鲜血汩汩，太阳落山以后，戎狄骑兵只剩下不到20000残兵，他们的斗志被彻底击垮，乱纷纷下马，丢下战刀，拥到河边，一齐跪倒在地，哇哇啦啦的嘶声哭喊。黑色铁骑围拢了，带血的战刀丛林般悬在头顶。满身鲜血的车英颤抖了，低声道：左庶长，放了他们。黑色大道旗下，左庶长营前的左臂尚在汩汩流血，右手提着第三把带血的长剑，面色凝厉地喊道：放了，他们都是狼，狼！砍下每人右臂左脚，爬回去。火把下，黑色铁骑列成一条长长的甬道，万余戎狄骑士徒步缓缓进入铁骑甬道，每过一个便有一道闪亮的剑光，一声凄厉的嘶吼。当月亮爬上山头时，桃河峡谷外的山原上到处蠕动着断臂残肢的血人，到处弥漫着绝望痛苦的嘶吼，连虎狼野兽都远远地躲开了这道恐怖的峡谷。二，秦国特使来到了洛阳王城。公子昂从上将军府中回来，高兴得只想大笑大乐一番。庞涓接到戎狄全军覆没的消息时，震惊愤怒的竟摔碎了手边一只魏王亲赐的玉鼎。多少年来，无论遇到多么难堪的困境，庞涓都从来没有失态过。这次他实在是忍不住了。他在六国会盟时，表面上虽然对赵侯的两面夹击不以为然，实际上却是非常重视的，甚至比赵侯本人还更清楚这步棋对灭秦的重要。他时时都在等待赵国特使的回音，准备一旦约定时日，魏国的10万铁骑就全数开出华山大营，届时一股攻下秦都岳阳，并占据整个渭水平川，让其他五国无可奈何。蹊跷的是，戎狄部族如何竟敢在没有约定的情势下举兵东进？他感到震惊的是，秦国军兵又如何有如此强大的战力，竟一举歼灭了戎狄数万骑兵？他感到愤怒的是，魏王竟不让他全权调遣灭秦大计，以致延误时机。六国会盟之后，为了削弱赵侯的两面夹击的影响力，

兵败，他在此前又坚持劝说魏王推迟发兵，谨慎从事。魏王对他的老成谋国大加赞赏，当面表示准备让他做魏国丞相。这一切都顺利的让他无法预料，他岂能不感到上天对他的眷顾？尤其今日看到庞涓的谦恭热诚和心事重重，他如何不开怀大笑？更要紧的是，他做了丞相，就可以将魏国的兵器买卖和盐铁买卖名正言顺地交给伊元去做，这样他就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坐拥伊元一半财富，岂非妙不可言？如此多的好事，如此充溢的舒畅惬意，公子昂觉得非要找个可以御语的人诉说一番方可。这个人不能是庙堂朋友，这些大事对于他们来说都是秘密，也不能是夫人亲戚等，这些大事对他们来说是保持自己尊严的光环。蓦然间他想到了伊元，此人小国巨商，行事机密且善解人意，日后又是自己的财源，正可借此卖个大大的人情，一箭双雕，美妙之极。他双手一拍，命令家老立即备车去洞香春请伊元来。半个时辰后，家老却空手而返，带回的消息是伊元先生三天前已经到楚国去了。公子昂悻悻了半日，索性到宿水河谷狩猎去了。就在公子昂兴奋寻觅的时候，那辆青铜摇车已经驶进了洛阳城的东门。摇车上华贵的薛国巨商伊元变成了一身黑衣的秦国将军景监，驾车的白面郡仆也变成了顶盔冠甲的秦国骑士，车后二十余名护卫则是一色的秦国铁骑。景监一行遥遥可见洛阳时，正是仲夏清晨，广阔的原野上五谷仓皇，绿树葱茏，洛阳城却像一个衰颓的老人蜷缩在洛水北岸。古老破旧的城门箭楼上没有守军，只有一面褪色的周字大道旗孤独慵懒地翻卷着。东门外的官道原本是天下通衢枢纽，车马静日川流，如今却是车骑寥落，昔日六丈余宽的夯土大道萎缩的只剩下轮辐之宽，连道边高大的迎送亭也淹没在摇曳的荒草之中。景监心中不禁一阵苍凉酸楚。老秦人对洛阳王室有着一种特殊的复杂情怀，300多年前在戎狄骑兵毁灭镐京、诸侯无人秦王的危难时刻，老秦人举足东进，非但一战歼灭了戎狄骑兵，而且为周平王东迁洛阳护送了整整6个月。周平王感念老秦人力挽狂澜于既倒，将周王室的根基之地关中盆地全部封给秦人，数百年流浪动荡的秦部族一举成为一等诸侯大国，若论封地形胜显耀，尚远远优于晋、齐、鲁、燕四大诸侯。周平王册封秦国时曾万般感慨地说了一句话：周秦同根，折出稀土，秦国定当大出于天下。大秦帝国之黑色裂变第四章秦国求贤令，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期我们再见。

0: 三省边界空中桥，
1: 生生息息伴你行。
0: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
1: 祝大家晚安，明天早晨再见。

0: FM 104.7，幸福调频，温暖你我。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2: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
3: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条例，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侵占、哄抢、私分、截留、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任何单位和个人对危害广播电视设施的行为均有权利制止，并向有关部门汇报。温馨提醒，不相信网友推荐的任何网络投资，任何要求你汇款到个人银行账户的投资都是假的，诈骗平台数据能随意修改，别被虚假的盈利数字迷惑了双眼。餐桌举止非小事，一筷一勺见文明，公筷公勺备一副，健康安心多一度，家家用公筷，人人更健康。衢州有礼，作揖先行，大手小手齐动手，有礼作揖文明成，作揖不握手，健康陪伴你。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土鸡蛋更安全有营养，这是一种常见误区。鸡蛋是家庭餐桌上最常见的食材了，最新版居民膳食指南也建议，正常成年人每天摄入一个鸡蛋含蛋黄。但关于如何选择鸡蛋，总能看到土鸡蛋比普通鸡蛋更有营养、更安全的说法，这真的是这样吗？先来看营养方面，有研究表明，土鸡蛋的脂肪含量较高，但胆固醇和维生素水平没有显著差异。也有研究显示，鸡场的鸡蛋含有较高的维生素和矿物质，但我们吃鸡蛋是为了获得它的优质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那些含量差异的营养不足以对人体造成很大的影响。总体来说，土鸡蛋和普通鸡蛋的营养价值相差不大。再来看安全方面，走地鸡大多是散养的，管理较为粗放，进食也比较杂乱，产出的土鸡蛋存在微生物、重金属污染的风险。而商业养殖的鸡，它们的饲料来源可控，饲养环境和饲养管理也都是经过严格规划过的，所以产出的鸡蛋质量会更稳定。如今一些大品牌生产的鸡蛋还带编码可溯源，这类鸡蛋的安全也更有保障。

0: 现在是早上六点，江山华硕广电提醒您准点对时。
1: 温馨提醒：游戏账号、装备等虚拟物品私下交易转账没有保障，一定要通过正规平台进行。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湖水共治顺民意，蓝天碧水天光彩，湖水共治人人受益，保护环境处处和谐。
2: 保护文物，传承文明，保护文物人人有责，从我做起，从小做起。文物是历史的见证，保护文物是保护历史。文化遗产不可再生，加强保护刻不容缓。保护文化遗产，尊重历史，造福今天，开创未来。保护发展推广非遗文化，人人有责。传承非遗，让文化传承无限可能。共享文化遗产，彰显非遗魅力。江山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学院。
1: 法治江山，携手共筑。当您接到0571-12340法治建设满意度调查电话时，请您带着对家乡深厚感情，耐心接听并回答。感谢您对法治江山工作的支持。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三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
3: 从前，有一户人家请风水先生给自己看宅邸。主人与风水先生边走边聊。忽然，主人停下脚步说：
4: 先生，咱们等会儿再去吧。
5: 哦，为什么呀？
4: 我家宅邸那边有几棵杏树，树上有一窝斑鸠，西边杏林上的斑鸠乱飞，怕是有娃儿在偷杏呢。咱们这下过去，娃儿们要是害怕从树上掉下来摔着怎么办呢？
3: 风水先生听到这儿笑道说：
5: 主人家，你这宅邸不用看了，你住在哪儿哪儿都是风水宝地，子孙避嫌。
6: 人品是最好的风水。
1: 垃圾分类，守护家园。走进新农村节目由江山市农业与农村工作办公室特约播出。
7: 关注农业发展，感受农村变化，真诚为农服务。 FM104.7 走进新农村。走进新农村。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 FM104.7 江山人民广播电台走进新农村节目，我是孙雪。今天的节目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首先是一组三农资讯。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举行，市慈善总会召开5届3次理事会议。接着是致富有道专栏，栀子种植好前景。最后是乡村采风，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先请听一组三农资讯。
7: 三农资讯。
8: 品茶香，话共富。4月30号上午，2026年江山市宝安乡第11届绿牡丹茶文化体验活动暨寻茶宝大作战在宝安乡裴家地村举行。市政协主席季根寿、市政协副主席何正方及江山市茶文化研究会会长郑朝基到场参加活动，见证共富联盟成立。裴家地村是江山绿牡丹茶的原产地，种茶历史悠久。近年来，该村持续推动合作社加农户加平台模式，依托共富工坊与茶文旅融合路径，全村茶园面积已达500多亩，年茶产业收入超450万元。今年活动首次成立江山味道、衢州大花园集团与裴家地村的共富联盟，推动品牌联名与定植区专供，进一步提升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市场影响力。 活动中，与会领导共同上台为活动起幕，参观古茶园，观摩绿牡丹非遗制茶技艺，并参与种植共富茶树。参赛者：
9: 我体验了摘茶叶、找宝箱，还有吃那里的好吃的，好玩，
10: 还是蛮好玩的。五一劳动节嘛，让小孩子也过来了解一下这个茶文化。
11: 我觉得这里第一呢是风景非常的美，然后利用春假也是带孩子来感受大自然的美啊，近距离的体验了茶叶从采摘到变成茶叶的这样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觉得是非常充实、非常有意义的活动。
8: 据了解，宝安乡还开展了来宝安赴茶约寻春去短视频大赛，参赛作品围绕茶旅风光、制茶技艺等主题发布至抖音、小红书、微信视频号等平台，进一步扩大了裴家地绿牡丹茶的品牌传播力及宝安乡知名度。宝安乡裴家地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王飞：
12: 这次呢是成立了江山味道和裴家地绿牡丹共富联盟，以茶促共富，同时也带来了新茶宝大作战和短视频大赛等活动，希望是通过这次活动呢让大家感受千年贡茶的魅力，领略宝安乡茶文化与乡村风光，打响茶叶品牌，把江山绿牡丹推向更广的市场。
8: 4月28号上午，市慈善总会召开五届三次理事会议，部署2026年慈善工作。2025年，市慈善总会在市委市政府的正确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关心支持下，为兜牢社会保障、帮扶困难群众、助力应急救助、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做出积极贡献。全市慈善募捐善款达3928万元，救助帮扶支出2697万元，实施慈善救助项目24个，受益群众8.96万人次，新增慈善公益基金3个，慈善总会被评为浙江省慈善联合总会先进会员单位。会议要求，新的一年，我市慈善工作要在服务大局上彰显新担当，要在汇聚社会合力上激发新动能，要在践行为民宗旨上提升新实效，要在加强自身建设上树立新形象。会议表彰了第六批省级示范慈善分会工作站及2025年度慈善工作先进集体、爱心企业单位、爱心人士。
13: 5月2号上午，市民周女士搭乘市城乡公交虎山站至石门支线班车前往亲友家做客。到达石门后，周女士下车时不慎将包遗忘在座位上，包内装有1000多元现金及身份证、银行卡等。不久，周女士察觉背包遗失，急忙往回寻找。此时班车已驶往虎山站，焦急之下，周女士立即赶往虎山站求助。当班驾驶员李普敏抵达虎山站后，进行了例行车厢检查，发现乘客遗留背包，第一时间上交站务室。周女士领回了失物，对驾驶员李普敏认真负责、拾金不昧的行为连连致谢。朋友们，一组三农资讯就到这儿，接下来致富有道专栏播出，栀子种植好前景。
7: 致富有道。
13: 近年来，我市许多家庭农场积极探索种植新品种，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助力当地村民增加收入。今天我们就向大家介绍一家种植栀子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记者近日来到位于我市长台镇鹤新村的金果园家庭农场，只见山坡上一棵棵栀子树嫩芽勃发，生机盎然。农场负责人黄宪介绍，农场从去年开始引进种植栀子树，目前种植面积超过100亩。金果园家庭农场负责人黄宪：
14: 花可以使用，那果可以入药，这个就是它的果子，那个栀子果可以入药，同时可以做色素，来提取色素这方面。我现在目前就是说有一片空闲的那个上地，所以我就引进了一批这个栀子种植。
13: 栀子是一种用途广泛的中药材，日常管理相对简单，但产量和效益比较可观。尤其是从栀子果里提取的天然色素，在纺织服装和食品加工业中应用广泛，不仅能代替人工色素，而且符合环保绿色的消费趋势，市场需求量逐年上升。黄宪：
14: 按照我们现在的种植情况，亩斤那个产量在2000斤左右。厂子的话，目前市场价我们可以厂子可以达到1万以上。
13: 栀子峰产业兴，百姓富，果园日常管护中的施肥、除草、采摘花瓣和果实等环节，为附近村民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黄县，
14: 今年我们种植的栀子已经投入了300多工人，我们支出的劳务费已经3万多块了，下半年还继续想种的超过200亩，比较适合我们当地的气候各方面。
15: 勤劳能致富，扶贫来帮助。扶贫小贴士。
0: 有听众朋友问，异地搬迁过程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的农户，其安置资金怎么来拨付的呢？
13: 这个问题据我们向扶贫办相关工作人员咨询啊，异地搬迁中采用联建房进行安置后，安置资金的拨付要经过这么一些程序。
0: 首先，农户在安置后3个月内必须拆除原居住地房屋，然后由搬迁地乡镇进行验收，并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老屋拆除验收单，附农户房屋不动产权证、拆前拆后的照片，上交江山市扶贫办，由江山市扶贫办核定补助金额发给安置地乡镇，由安置地乡镇通知农户缴纳宅基地款房款，缴款的同时抵扣宅基地款房款。在这当中，农户还需要填写江山市异地搬迁农户财政补助资金报账审批表，附农户抵扣款清单，最后由安置地乡镇将抵扣的农户补助款上报扶贫办审核，扶贫办财政局审核后下发资金拨付文件。
13: 资金的拨付需要严格的审核和一定的时间，希望异地搬迁的农民朋友们啊，主动对接相关政策，严格按规定程序办事，早日享受到相应的权益。朋友们，今天的乡村采风专栏播出，五一假期各大景区花市上新，迎接八方游客。
7: 乡村采风，
8: 登高陪爬，盲盒挑战，沉浸式游园。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花市宠粉策划推出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多元场景体验点燃假日文旅热潮。5月1号上午，记者来到江郎山景区，游客中心早已是人头攒动，游客们在景区工作人员和志愿者的引导下有序购票，登上接驳车，开启登山之旅。春日的江郎山新绿叠翠，丹霞奇峰掩映在春色里，满目清新。迎着和煦的春光，游客们从18曲出发，一路拾阶而上。在开明禅寺门口，不少游客纷纷停下脚步打卡拍照合影留念。游客蔡金满，
16: 是从江西上郎过来的，从小红书平台上面看到推荐这边风景比较不错，然后就是想过来体验一下。
8: 登高就到江郎山，今年五一假期，江郎山景区推出了趣登江郎高能派登山活动，上新了登山队 NPC 陪爬新玩法， NPC 全程随行护航，既能为游客指引路况，又能沿途互动助兴，带动游玩节奏，让游客收获沉浸式、有陪伴、有乐趣的全新登山体验。游客温雅琴，
17: 江郎山第一它很险，然后我们对这类山比较感兴趣，所以一直就想来爬，正好趁五一假期，今天天晴嘛，我们就说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就出发，约上小伙伴们一起来，是有这个陪爬的活动的，我们想赶紧爬上山顶。
8: 此外，游客在登山过程中完成江郎山一线天会仙岩打卡拍照任务，就能参与盲盒抽奖。游客，
18: 我们爬了那个朗峰嘛，去走那个一线天，然后整个手脚并用的感觉还是很不错的。山顶爬完之后要打一个卡，然后就可以就参与抽奖，我们就抽到了这个，很棒哦！
17: 这是意外之喜，这里面什么都有，很丰富啊。
8: 江山市文旅投资集团市场营销部工作人员武陆晨。
19: 江山文旅集团倾力打造了春趣西游记主题活动，在江郎山我们特别推出了高能派登山限定体验，多名运动达人组成高能天团，提供趣味陪爬、盲盒抽奖等一站式服务。
8: 江郎山以登山潮趣点燃假日活力，而念八

0: 都古镇则以沉浸式国风演绎与特色互动，解锁别样五一时光。在念巴都古镇的巡礼老街，游人如织，一场以商会风云、薪火相传为主题的沉浸式剧本游活动，把古镇街巷化作天然演绎舞台，吸引了众多游客参与互动。游客，
1: 他这的玩法也都比较新颖，因为就是在别的地方可能就玩不到这些东西。
2: 过来已经玩了三天，然后江郎山、念巴都都玩过了。念巴都这个小镇也很有特色，而且活动也很多，小孩子也很开心。
0: 伴着欢快喜庆的乐曲，古镇文昌宫广场上非遗鱼灯舞精彩上演，游客们驻足围观拍照录制，假日氛围感拉满。游客彭梅，
3: 整个表演感觉跟这个古镇的风格和人文气息都比较搭配，感觉那个气氛还蛮热烈的。
0: 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今年念巴都古镇还引入了汉服体验店，为游客提供汉服租借、妆造打卡等一站式服务。游客换装游园，沉浸式感受古镇的人文风情。游客唐雨欣，
2: 感觉是历史比较悠久，然后商业气息没有那么重的古镇。我正好看到这边有一家这个汉服的店，然后试了一下这个旗袍，跟这边是比较符合的，就想来这边一些好看的点位打一下卡，拍一下照片，然后发一下朋友圈。
0: 念巴都古镇景区管理处工作人员柴一斐，
4: 五一期间呢，念巴都古镇引入高人气国风网红 NPC， 升级了沉浸式剧本游和汉服体验区，配套鱼灯表演与网红打卡点位，更有挑夫 NPC 为游客提供免费茶水，聚力引流青年客群，升级古镇沉浸式文旅体验。
5: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建设江山美丽乡村。走进新农村，每天6点、12点30、19点30播出，敬请锁定1047幸福调频。关注走进新农村栏目，责任编辑江根明，主持人孙雪，感谢您的收听。
6: 多交江山，江山人自己的 APP， 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看直播、逛论坛、玩游戏，最新权威资讯，海量本土视频，线上办事答疑解惑，登录送积分，积分兑好礼，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多交江山即可下载。推进融渠接杭，实现全面小康。从战略高度深化融渠接杭，打造县域经济发展新高地，开展融渠接杭大讨论，凝聚开放协作新动力，深入实施融渠接杭，抢抓开放发展新机遇。融渠接杭再出发，开放创新快发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创建文明城市，做有礼江山人，创全国文明城，践行渠中有礼，争做文明市民。城市因文明而繁荣，人民因文明而幸福。全面建成信仰坚定、崇德向善、文化厚重、和谐宜居、人民满意的全国文明城市。江山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宣。
7: 致市民的一封信。尊敬的各位市民朋友，你们好。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首先感谢大家对我市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关心、支持和参与。多年来，市委市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把食品安全作为最重要的民生工程常抓不懈。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坚持问题导向，按照四个最严的要求，不断加大食品安全监管力度，有力地保障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打造共同富裕食品安全示范样本，既是践行群众路线的实际行动，更是为了让广大市民买得放心、吃得安心，说到底是一项惠民利民的大工程。因此，我市在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方面提出了三大目标：一、食品安全整体可控，保障水平持续提高。食品安全总体状况不断向好，尤其是粮食及粮食制品、食用油、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蛋、水产品、乳制品等主要食品，和专供婴幼儿及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质量安全稳定在较高水平，确保不发生重大食品安全事故或

0: 影响恶劣的食品安全事件。二，食品监管体系健全，治理能力全面提高。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形成有力的政府保障机制，确保监管所需的人财物投入，推动食品行业依法诚信经营，企业健康发展，基本形成食品安全社会共治格局。三，热点难点问题得到解决，群众满意度不断提高，拓展公众参与渠道，着力解决食品安全中的热点难点问题，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食安创建你我他，食品安全靠大家。欢迎广大市民朋友主动参与食品安全监管，及时拨打12345、12315，对食品安全领域的违法犯罪行为进行投诉举报，我们将依法进行查处。市民朋友们，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事关大家的切身利益和江山改革的窗口形象，让我们携手争做食品安全工作的宣传者、参与者、监督者，为江山市创建浙江省食品安全示范市贡献一份力量。江山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青样毛氏伟人祖居，三十耸立一线之最，体育强镇、教育强镇、旅游强镇、世界自然遗产地田园文旅颐养小镇石门镇，欢迎您。
1: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气象节目播送完了。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2: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3: 爱心是一种循环，是人与人之间一种情感的分享和交流。慈善的本质是慈悲，这既是帮助他人的善行，也是完善自身的捷径。因为有了爱心，有了慈善，我们感到了做人的尊严和幸福，感到社会的温暖和公正。大爱无疆，献爱心不分国外国内，上善若水，做善事何论谁前谁后。因为爱在心中，平凡而不平庸，世界就像迷宫，却又让我们此刻相逢。助人为乐，其乐无穷，热心慈善，功德无量。慈善蓝天下的挚爱，江山市慈善总会捐。
2: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4: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2: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新去，怎么联系呢？
4: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5: 江山拉弗尔艺术宴会中心，万平场地配大型停车场，五大主题宴会厅，2000平米婚礼草坪一应俱全，承接婚宴、生日宴、乔迁宴、年会等各类宴席。现推香宴多餐模式，贴合百姓需求，价格实惠亲民。地址：江山市协作路25号实达时综合体3楼。幸福热线：17705707582。
6: 三丰如靴，天半丹霞，适宜风华江郎山。
1: 千年古道，江南古塞，文化飞地，念巴都，
6: 江山如画。等你。

0: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摘要节目。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北京晴，31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美国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防灾减灾救灾重要论述，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王沪宁会见出席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
1: 韩正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
2: 四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保持温和回升，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涨幅扩大。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九月起实施，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2: 美国称与伊朗停火协议已岌岌可危，伊朗称双方就浓缩铀处置方式存在严重分歧。
1: 日本民调显示，超过半数受访者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于明天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栈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汛。当地还修订完善蒙洼蓄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集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立强：
3: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1: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蓄洪区曹集镇利民村西田坡庄台考察时指出，
4: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1: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
5: 通过视频监控巡查，发现有两个定位存在积水的风险。我们
1: 一屏掌控汛情，一线调度多部门资源，一分钟靶向预警。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6: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 全国超十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7: 今年以来，在建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侧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1: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涝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信基站；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与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更高处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8: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1: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汛，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朝辉：
9: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1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和第三届海峡两岸中华文化峰会两岸文化界人士代表。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会见中国国民党主席郑丽文时发表重要讲话，为两岸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激励全体中华儿女携手推进祖国统一大业、民族复兴伟业。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文化是两岸同胞共同的精神财富，是两岸同胞的根和魂。本届峰会以血脉相连、文化相通为主题，就是要彰显两岸同胞做中华文化守护者、传承者、弘扬者的使命担当。王沪宁表示，两岸同胞要坚定中华文化自信，把中华民族精神、中华民族价值体系传承好，加强两岸文化交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实现两岸同胞心灵契合。要推动中华文化创新发展，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去中国化，坚定守护中华民族共同家园。两岸青年要树立正确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为中华民族美好未来贡献青春力量。张荣恭表示，两岸人民都受中华文化熏陶，都是中国人，是一家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要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共同政治基础上，共同传承、弘扬、发展中华文化，致力和平奋斗民族复兴。尹力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

0: 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要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四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1.2%， 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 2.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3: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经济师刘南村介绍，四月份 CPI 环比由上月下降 0.7% 转为上涨 0.3%，
4: 鲜菜鲜果价格同比由涨转降，带动食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在居民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需求的拉动下，家庭服务价格同比有所上涨，国际原油价格同比大幅上涨超过 50%， 带动交通用燃料价格有所上涨。国家采取了临时调控的措施，国内成品油价格涨幅低于国际，大大减轻了对居民生产生活的影响。
3: 同时，受清明假期、五一假期及部分地区春假影响，出行服务需求明显增加，消费需求持续释放，也使得 CPI 涨幅扩大。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方面，四月份同样受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快速上涨影响。
4: 有色金属行业在绿色转型、人工智能发展等带动下，价格保持上涨态势。下游制造业在加强供需调节等措施的作用下，价格形势持续好转。
0: 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1%， 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 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看，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看，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10.2%， 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 51.9%， 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6: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

0: 3万辆，同比增长 1.1 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表示，中国汽车工业正在电动化、智能化、跨界融合方面加速转型。
1: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起步有力，主要指标好于预期，我国汽车产业转型升级步伐稳健，对外贸易展现出强大的韧性，综合竞争力持续提升。
0: 当前汽车行业已进入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阶段，中国汽车战略与政策研究中心产业运行研究高级总监杨翔路认为，新能源汽车市场渗透率有望持续提升，其中高端智能车型的增长潜力尤为突出。
2: 目前我们新能源汽车呢，整体上从整个的产业规模、技术的成熟度，包括产供链的成熟度，都处于一个比较领先的一个状态，也在持续推动整个新能源汽车的这个安全啊、质量性能在持续的提升，包括一些 SUV 大型的热门的车型也在陆续的上市投放，这个会拉动整个消费者的一个关注度，所以呢，终端的市场呢，未来的销量会逐渐进行回升。
3: 搭载天舟十号货运飞船的长征七号遥十一运载火箭昨天在我国文昌航天发射场点火发射，飞船顺利进入预定轨道。约 4.5 小时后，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一群、张绵绵报道。
4: 天舟报告，对接机构捕获。
5: 对接机构捕获。
4: 天舟报告，对接所锁紧完成。
6: 从400米到19米，从发射入轨到最终对接机构锁紧，天舟10号货运飞船进入预定轨道后，经过数小时飞行，于11号13时11分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后向端口。
5: 六号注意，我是北京，根据北京实时遥测监视判断，对接机构锁紧完成，组合体起控消除片正常，天舟十号货运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正常完成，后续工作按正常飞控计划实施。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黄才表示，
7: 整个任务是非常顺利的完成了，然后也符合我们的预期，设备工作都非常正常，结果非常完美。
6: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李志勇表示，此次天舟货运飞船的发射背后，相关技术不断升级，交会对接也越来越成熟。
8: 就是依托新上的这个计算机，它会自主计算两个飞行器之间的距离、姿态，然后逐渐控制货运飞船向空间站靠拢。
6: 后续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进入天舟10号货运飞船，按计划开展货物转运等相关工作。据了解，此次天舟10号在轨停靠时间将达12个月，搭载的货物中有6项试验载荷，主要用于开展微重力、流体物理以及航天技术等方向的空间科学试验。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3: 近年来，各地各部门进一步规范居家康复流程，细化服务内容，持续打通基层医疗便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9月1号起，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将在全国实施，届时行动不便、长期卧床、术后康复人群可以享受更加专业规范的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总台记者白杰哥、高思慧、王殿甲报道。
10: 河南郑州88岁的李女士腿部手术之后行动不便，还有糖尿病，两周前申请了家庭病床的服务。
11: 奶奶配合可好了，每次按的时候就说咦，可舒服了。
10: 康复师为她做按摩测血糖，家属马先生介绍。
12: 一星期来两次啊，推拿时间也不短，40-50分钟，他按的他腿部不太舒服，医生也过来，你看需要开药了，送到家测到血糖。
10: 目前各地基层医疗机构的家庭病床，除了可以提供换药、导尿等治疗项目以及检查护理项目，还有通过运动疗法、言语疗法等开展康复治疗。在北京朝阳区六里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开设了家庭病床科，2017年以来累计建立家庭病床近300张。中心主任刘运杰介绍，
13: 一个呢，符合医政医保建立家庭病床规定标准和要求的人员，我们给他建床。第二一个部分的人员呢，叫巡诊，就是不符合建床的要求，但是呢，年龄大的、行动不便的，他有上门治疗的需要，比如说输个液、换个尿管，在保证患者安全、符合医政医保政策的情况下，尽量呢减少患者到医疗机构的往返。
10: 家庭病床康复服务标准作为推荐性行业标准，今年3月发布，9月起实施。上海。

0: 市闵行区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是标准的起草单位之一。中心副主任赵佳介绍，
1: 建立家庭病床的康复治疗以后，我们首先要对居家环境有一个评估，比如说是家庭空间特别狭小呀，或者是地面都不防滑，然后也没有一些辅助的一些扶手这种器具的，我们在评估的时候就会有一些重点化的干预，如果能改进的就改进，如果不能改进的话，我们可能会提出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案。
0: 各地发展家庭病床康复服务，需要平衡服务多样性和人员利用效率的关系。经过多方努力，上海古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康复治疗师在过去8年间从3人发展到近20人。
1: 在前几年的时候，社区康复还是比较少的，居家康复那就更少了。很多的康复治疗师包括康复医师其实都是集中在2、3级医疗机构的康复科，所以我们的人才呢也是这2年通过各方面的渠道内部培养外部引进逐年才打造成功的。
0: 标准还提出，家庭病床康复服务的医护人员应当每年参加康复相关的继续医学教育培训，接受康复器械安全性培训，并指导患者与照护人正确操作设备。
2: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昨天联合发布办理非法占用耕地案件司法解释，强化对耕地的全链条保护。对于非法占用耕地的建设行为，违建必罚，拒执必究。2023年以来，全国检察机关共办理非法占用耕地公益诉讼案件1.7万多件，监督保护耕地46.87万亩。
3: 记者昨天从海关总署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进出口化妆品监管新规将于12月1号施行，对符合要求的进口化妆品样品展品实施便利化通关政策予以快速放行，大幅缩短新品上市周期，让消费者第一时间体验到国际新品。
2: 国家文物局昨天透露，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围绕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主题，集中展示14五期间我国博物馆事业发展的最新成果，同时发布全国博物馆十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等。
3: 中国第3批赴阿卜耶伊维和快反分队第一梯队昨天飞赴任务区，执行为期1年的维和任务，重点担负任务区武装巡逻、保护平民等任务。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表示，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正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特朗普表示，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然而伊朗在回复里并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当地时间12号凌晨，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表示，除了接受伊朗14点提案中所规定的伊朗人民权利之外，没有任何替代方案。总台记者11号了解到，一名伊朗官员称，伊朗与美国之间的谈判在浓缩铀的处置、暂停铀浓缩活动期限以及战争赔偿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这名伊朗官员表示，美方在其提议中要求获取伊朗丰度为 60% 的浓缩铀，并反对将浓缩铀转移至俄罗斯，而是提议转移到第三国。该官员还表示，伊朗反对将浓缩铀运至境外，但准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下对其进行稀释处理。国际油价11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98.07 美元，涨幅为 2.78%。七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104.21 美元，涨幅为 2.88%。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1号通报称，自当地时间8号0点起，俄军各部队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域严格遵守停火安排，并坚守此前占领的阵地，但乌克兰方面屡次违反停火安排。正在乌克兰访问的德国国防部长11号表示，德国与乌克兰将联合生产航程达1500公里的远程无人机。
2: 以色列国防军11号宣布，当天稍早前，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摧毁一个黎巴嫩真主党火箭弹发射装置，并打死多名黎真主党武装人员。据黎巴嫩方面消息，以军11号对黎巴嫩南部多个村庄实施空袭，造成大规模破坏。
3: 欧盟理事会11号发表声明说，欧盟成员国外交部长当天达成一项政治协议，同意对约旦河西岸地区以色列极端主义定居者和支持定居点的实体实施定向制裁。据以色列媒体以欧盟官员为消息源报道，欧盟将把7个定居者组织和个人列入黑名单，制裁措施包括冻结资产和禁止入境。
2: 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格拉纳迪利亚港靠岸，最后一批共28名乘客和船员下船后被转运至当地机场，并乘机飞往荷兰。西班牙卫生大臣表示，西班牙有关部门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
3: 据日本方面11号消息，日本广播协会本月8号到10号在日本全国范围内进行的民调结果显示，52%的受访者对于日本原则上允许出口具有杀伤力武器表示反对。就近期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日本学者表示强烈担忧，认为这些举动不仅冲击和平宪法，也将给地区和平稳定带来风险。
2: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与肯尼亚总统杜托11号共同启动联合国内罗毕办事处扩建项目，该项目预计2029年完工。根据联合国大会批准的方案，项目将新建绿色办公楼，升级会议设施，会议室数量将从14个增至30个，可容纳代表人数由2000人升至9000人。届时，内罗毕将成为继纽约和日内瓦之后的第3大联合国机构枢纽城市。
3: 海地总理菲斯艾梅11号表示，由于当前安全局势恶化，海地无法于8月按期举行总统选举，政府希望年底前举行第一轮投票，并于2027年2月7号前完成权力交接。菲斯艾梅表示，政府正寄希望于多国参与的镇压黑帮部队部署以及海地国家警察和武装部队能力提升，为年底举行选举创造条件。
5: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号到17号为防灾减灾宣传周，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首次联合在江西南昌举办全国防灾减灾日及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与此同时，北京、陕西、四川等地作为风活动场举行大型安全宣传活动。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是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12号到23号，中国电影全球推广活动将在第79届戛纳国际电影节期间举行。国际方面，5月12号，英国和法国将共同主办40多个国家的国防部长会议，讨论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宜。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葛少奇、王冬雨，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9: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在收听的是浙江之声。
1: 好消息，浙江移动推出了第二张亲情网，那赶快再组一个闺蜜亲情网。好，家人一个网，六六开头三位短号，朋友一个网，七七开头三位短号，真不错，号码好听又好记。那是首年一元组网，短号畅聊，再办个流量红包，我们每人每月都能领3GB 流量。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拨打10086即可办理。号码短了，亲情见网，中国移动。
2: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人民币加10种外币，全球畅游无忧。2026年欧洲地区消费比比1.5%返现无上限，境外其他地区消费比比1%返现，更有全球热门消费场景优惠。详询工行网点或致电95588。

0: 之声，浙江第一声。新闻品牌，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我是洪放。
2: 早上好，我是星林。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杭州今天晴到少云，气温是21到33度。
2: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在杭州开幕，韩正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帕姆兰发表视频致辞，阿纳尼致辞，王浩、怀信鹏、刘杰等出席。
1: 教育部浙江省会商会在杭州召开，王浩、怀信鹏讲话，刘杰出席。
2: 制造大势再出发，宁波部署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建设，力争到2027年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
1: 山海相连，心意相通，2026年浙江元清清新点亮计划启动。
2: 国内外新闻，
1: 外交部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将于13号到15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天舟十号送货清单公布，41项实验物资将抵达中国空间站。
1: 伊朗表示将在适当时候就浓缩铀问题做出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伊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
2: 更多新闻资讯稍后关注，大家也可以通过中国蓝新闻客户端、学习强国、喜马拉雅等平台收听今天的浙广早新闻。
0: 浙广早新闻，今日头条。
2: 昨天，国家副主席韩正在杭州出席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当前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人工智能对教育的深刻影响，强调推进人工智能全学段教育和全社会通识教育，源源不断培养高素质人才。近年来，中国深入实施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数字赋能教育变革加速推进，与全球学习者共享优质数字教育资源，同各方携手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包容、可持续的全球数字教育生态。韩正指出，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与教育的融合发展，既是全球教育发展的重要机遇，也是各国面临的共同课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深入探讨数字教育发展愿景和治理途径，完善规则和标准体系，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变革和创新。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坚持以人为本，守住育人初心，更加注重教育对人的智慧启迪和心灵滋养，培养善于解决问题、具备终身学习能力、能够驾驭人工智能、引领未来发展的时代新人。二是坚持普惠公平，保障平等可及，推动数字基础设施共建共享，持续提升教育的包容性、公平性、优质性，让数字技术与教育融合发展的红利惠及更多人。三是坚持智能向善、安全有序发展，建立风险监测评估体系，引导善用、防范滥用，确保人工智能技术真正服务于学习者全面成长。四是坚持开放共创，促进文明互鉴，坚持开放态度和创新精神，依托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多边框架，发挥世界数字教育联盟作用，深化国际交流合作，共同推动数字教育健康发展。瑞士联邦主席兼经济、教育和研究部部长帕姆兰向开幕式发表视频致辞，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出席并致辞。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国家有关部委及兄弟省领导牛一兵、王光彦、徐青森、郭婷婷、于俊清、李仲平、王旭，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刘飞出席会议。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以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为主题，来自中外政府部门、国际组织、大中小学、企业代表及专家学者等850多人参加开幕式。开幕式前，韩正巡视了教育数字化成果展示展位， 与参展组织和企业负责人互动交流。记者何冰倩报道。
1: 全球教育界人士齐聚钱塘江畔，共同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变革发展治理这一主题。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答案在杭州这座数字之城里徐徐展开。请听报道：以数启智，以教育民，浙江亮相世界舞台。由浙江之声记者刘国秋采制。
3: 会前，数字教育杭州行参访活动率先开启，七条线路串联起校园、科技企业与文化地标，让世界嘉宾近距离感受浙江数字教育的魅力。在杭州春晖小学的人工智能通识课上，孩子们将手绘作品对准摄像头，短短几秒，教室大屏上的卡通人物便随着音乐节奏翩然起舞。学校的智脑数字驾驶舱大屏上，全校整体运行情况、教师专业发展轨迹、学生成长历程正在实时跳动，让过去靠经验判断的管理决策变成用数据说话。第一次来到这里的澳门中葡职业技术学校副校长黄德奇，一边拍照一边不断追问系统如何搭建。
4: 因为整个学校它无论是在教室内或者是教室外，他们都充满就是我们的人工智能 AI， 这大趋势嘛。杭州里面我们去发现到很多，我觉得都也很值得我们去学习，也获得很多很多的启发。
3: 大会现场展出的机器人、 AI 学习机等智能装备吸引嘉宾们驻足体验。俄罗斯莫斯科城市大学教育信息化部负责人亚历山大戴上一副浙产 AR 眼镜，轻声询问杭州的发展历史，镜片上随即浮现出文字图片搭配语音讲解。他忍不住点头称赞，这种智能化的教育模式打破了传统教学的时空限制，还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5: 我们正在与几家俄罗斯的 AR 公司合作，尝试把增强现实和人工智能结合起来，打造属于我们自己的沉浸式学习体验。当然，目前还只是起步阶段，希望和浙江的公司也能建立联系。
3: 数字化基础设施的普及与应用，为浙江推进教育公平奠定了基础。截至2025年年底，全省共有4700多所义务教育学校参与教共体结对，依托一根网线，城区的优质教育资源跨越山海，源源不断地流向了乡村学校。蒙古国家教育研究所所长奥尤娜一直关注着发展中国家数字教育的公平与普惠，浙江在缩小数字鸿沟、推动教育优质均衡方面的实践，让她倍感振奋。
6: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让我看到浙江数字技术不仅能提高教学效率，更能够帮助偏远地区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我特别关注这里如何利用人工智能支持教师成长，实现资源共享，这对我们非常有借鉴意义。
3: 大会期间还将举行8场平行会议，聚焦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多个领域，深入探讨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的有效路径。新西兰怀卡托理工学院信息技术学院负责人布莱恩说，这场关于未来教育的全球对话让他充满期待。
7: 我希望能共同探讨一些基础性问题，比如如何将人工智能更好地融入教育，以及在这一过程中未来可能会面临哪些挑战。我很期待与中国、与浙江的同行深入交流，看看大家如何更好用人工智能推动教育变革。
2: 请听浙江之声记者何冰倩采写的评论：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
8: 当人工智能深度嵌入课堂，当企业的技术活水涌入校园，浙江正以一场数字教育变革回应一个时代之问：教育究竟要培养什么样的人？近年来，浙江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加快建设国家数字经济创新发展试验区和国家数据要素综合试验区，阿里千问、DeepSeek 等通用模型性能全球领先。去年，全省人工智能核心产业实现营收7000多亿元，增长20%。在浙江，优渥的创新土壤让民营经济强劲的发展活力和创新能力持续反哺高等教育、学术创造，推动全年龄段教育体系从用技术教知识的初级阶段迈向了更深层的变革，把会读书的人培养成会创造的人。 浙江的实践表明，教育与产业深度融合是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路径。首先，浙江拥有把产业资源接近教育的优势，一批龙头企业不仅自身引领创新，更主动走进校园，让创新的种子在校园里生根发芽。其次，教育正在从知识传授转向创新实践。浙江高等学校人工智能课程学习平台已上线66所高校的100多门课程，全省本科高校大一新生实现了人工智能通识课全覆盖。借助浙理交共体，数字教育覆盖全省900多所乡村学校，让城乡孩子同享优质教育资源。与此同时，浙江正以制度创新为这场变革保驾护航。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企业认定、政府认账的人才评价机制、教育魔方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让数字教育面向市场、面向未来、面向创造。从会读书到会创造，这不仅是浙江的育人目标，更是时代的必然要求。这场教育变革终将改变一代人的成长方式、思维模式，塑造一个更具活力的创新未来。教育部、浙江省专题会商会昨天上午在杭州召开，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浩、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怀进鹏出席会议并讲话，省委副书记、省长刘杰参加。王浩对教育部长期以来给予浙江工作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创新浙江建设有关情况。他说，科技创新、教育强省是88战略的重要内容，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浙江新篇章，关键要看创新。科技创新靠人才，人才培养靠教育。当前浙江正坚定不移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特别是四加一重要要求，聚焦聚力，以科技创新塑造发展新优势，系统谋划推进创新浙江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强省建设，持续做深做透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和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两篇大文章，加快打造人工智能创新发展高地，着力营造以人才成长最佳沃土、企业发展最好摇篮、融合协同最高质效、政策服务最为有感为鲜明特征的一流创新生态。浙江民营经济活力足，创新氛围好，科技成果能够转得出、接得住、成长得好。我们愿与教育部一起持续深化部省合作机制，加快推进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建设，携手打造推动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新模式，为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高水平现代化多做贡献。怀进鹏指出，近年来浙江省委省政府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扎实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改革发展，加快建设教育强省、创新浙江，取得积极进展。浙江民营经济活跃，营商环境优越，在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上具有独特优势。教育部将与浙江省进一步加强合作，按照政府支持、校地共建、产学联动的原则，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牵引，以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为内涵，共同集聚力量，协同创新，建设产教融合创新中心，加快国家大学科技园优化重塑，推进高水平高校、优势学科与产业企业需求紧密对接，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充分发挥人工智能对产业发展的渗透性、融合性、引领性作用，更好支撑创新浙江建设，携手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吸引国际创新要素和人才资源，助力浙江打造一流创新生态。教育部将支持浙江在持续深化教育综合改革、完善高等教育体系、夯实基础教育等方面深入探索，共同推动省部合作走深走实，为教育强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徐文光、邱启文，教育部领导王光彦、徐青森参加会议。记者何冰倩报道。
2: 省政协会同省委统战部昨天举办重学讲坛，有关专家围绕以坚强党性过硬本领，把15目标任务落到实处做专题报告。省政协主席连一敏参加，主讲人围绕主题，从把握高质量发展主题、筑牢党性根基、夯实能力基础、完善制度保障等方面做了系统解读，为大家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大力弘扬六干作风、奋力干出十五五开局之年新气象、新成效提供了有益启示。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考察浙江重要讲话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深入践行八八战略，持续推动义乌发展经验走深走实，扎实开展溯源悟思想、实干创实际系列活动，始终干在实处，走在前列，勇立潮头，为推动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生动图景，广泛凝心聚力。
0: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浙江之声。
9: 哇，你的新手机号真不错，我也想换一个。
10: 是中国移动靓号，你也快去选个吉祥号，六六求顺利，八八讨财源，选个升学号，211985图个好彩头，选个情侣号，520521甜甜蜜蜜。
9: 太棒了，我现在就去选。
10: 浙江省内移动网点和中国移动 APP 都可以选，记得办全球通爱家套餐，流量、语音、宽带、商旅出行权益全都有，选移动靓号，接满格好运，中国移动。
11: 经济大省挑大梁，金融谋定十五五，交通银行浙江省分行提醒您收听金融助力开新局。
0: 经济大省挑大梁。
1: 宁波市昨天发布建设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行动方案，力争到2027年全部工业增加值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来听浙江之声记者高松的报道。
12: 今年三月，宁波入选创建国家新型工业化示范区首批城市名单，是全省唯一入选的城市。新出台的行动方案把示范区建设分解成了28项主要任务，其中提到宁波将推进绿色石化、新能源汽车及零部件迈向世界级产业集群，并建设工业母机、集成电路、智能传感等12条重点产业链。作为宁波发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主力军，吉利宁波基地今年前4个月实现工业产值近850亿元，同比增长77%，新能源汽车渗透率达71%，均创历史新高。吉利汽车集团首席政府事务官李伟平说，吉利将抢抓新机遇，为示范区建设注入强劲动能。
13: 聚焦智能驾驶、智能座舱、电子架构等核心领域，可以在技术攻关，升级千里浩瀚智能驾驶平台，加速 L3 产业化与 L4 技术商业化落地，同步推动汽车全域 AI 化，打造超级智慧生命体智能汽车，深化整车加零部件加出行生态的全链条融合，助力宁波加快打造新能源汽车产业集群。
12: 去年宁波实现全部工业增加值7190亿元，居全国第五，全省第一。宁波目前还拥有119家国家级单项冠军企业，数量已连续8年领跑全国。行动方案提出，到2027年，宁波的全部工业增加值要突破8200亿元，国家级单项冠军数量持续位居全国前列，力争卫冕。西北工业大学宁波研究院院长盛奇杰表示，作为省级概念验证中心，他们接下来将重点开展从1到0的反向技术研究，为宁波孵化培育更多优质企业。
14: 宁波是全国单项冠军之城，要实现产业、产品和服务的全球持续领先，就必须找到一背后的零，这个根技术的总开关。我们将充分发挥省级概念验证中心的平台作用，按照全国出题、宁波验证的建设思路，开展从基础研究、工程应用、概念验证、公式放大、孵化设立、产业落地的全链条服务，用西工大硬科技催生宁波新质生产力。
12: 行动方案还对宁波的营商环境打造提出了相应要求，比如重点完善工业控制线管理制度，推广工业集聚区社区化管理和服务模式，鼓励耐心资本投早、投小、投硬科技等。宁波市常务副市长赵海滨说，
15: 以示范区建设为契机，政企携手同行，攻坚克难，共同推动宁波经济社会发展迈上新台阶，加快形成一批可复制、可推广、具有全国影响力的标志性成果。
2: 省人社厅近日公布今年第一批先进制造业和新能源汽车技能提升行动培训项目清单。本次培训依托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聚焦两大重点产业补齐人才短板。先进制造业领域涵盖电工、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紧缺工种，提供全等级技能培训。新能源汽车板块围绕车辆检测维修、动力电池、电控及充电系统维保等开展实训培训，面向企业职工、从业人员及求职人员。打算参加培训的人员可以登录浙江省职业能力一体化工作平台，或通过支付宝这里淘技能小程序查询报名。
1: 第二十届中国义乌文化和旅游产品交易博览会昨天上午在义乌国际博览中心拉开帷幕，为全球客商搭建起集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于一体的综合平台。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王小亮的报道。
16: 展会立足义乌全球小商品集散中心与全球数贸中心的双核心定位，紧扣文旅产业融合发展大势，以创新举措链接全球资源，在浙江省共赴工坊展区汇集了全省11个社区市的特色非遗产品，从杭州手工皮包、衢州手工钩织到丽水扎染与刺绣，向世界展示了浙江非遗技艺的传承活力与乡村振兴的共赴成果。浙江省巾帼共赴工坊服务中心负责人胡一潇说，
17: 我们就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渠道，让他们学会自己生产、自己销售。
16: 在户外、潮玩两大核心板块，参展商们带来了各自的创意新品与拳头产品，覆盖露营装备、庭院装饰、潮流玩具等多个品类。参展商陈美军说，
17: 今天我们带来的自己就是我们自己原创 IP 的这个新款，如果我们的客户要加盟我们这个原创 IP 的话，那我们整套的每层设计还有我们这个展柜的这个摆放，整套输出给我们的代理的客户。
16: 本届博览会为期3天，共设2012个展位、5个展馆，展览总面积达50,000平方米，汇聚了600多家文旅全产业链优质企业，其中展示 IP 文创、 IP 潮玩、旅游商品装备、电竞等内容。同期举办文旅推介会、2026浙江省电子体育大赛、非遗展演、新品发布会、国际翻译采购节等系列配套活动，全方位搭建产业交流、商贸对接、文化体验的综合平台。
2: 义乌 Selection 品牌集合店 2.0 近日在义乌好货广场正式开业。作为义乌中国小商品城品牌出海重点项目，该店汇集了300多个义乌本土知名品牌，涵盖多类日用消费品。开业首日，全球超1000名采购商到场，累计签下超500个集装箱订单。店铺创新推出体验式批发模式，融合零售品牌体验与仓储批发高效供应，采购商可现场体验试用产品之后直接大宗下单，大幅提升了采购效率。多款品牌凭借优质产品与新颖展示收获了超额订单。
1: 省应急管理厅第5批次人工智能应用场景 AI 加矿山监测预警具身智能侦查通信 1.0 昨天正式上线。 AI 加矿山监测预警可全天候识别23类矿山安全隐患，助力矿山安全，实现事前预防。具身智能设备适配全地形，可进入高危区域作业，精准捕捉微弱声震信号，定位误差小于5米，为应急救援提供有力支撑。
2: 2026年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昨天在杭州启动，为青海海西州青少年搭建起心愿实现的桥梁，助力高原孩子逐梦成长。来听浙江之声记者何怡的报道。
18: 浙江元青清新点亮计划通过征集海西州青少年真实质朴的微信愿，涵盖学习、生活、文体等多个品类，依托公益平台开通心愿认领通道，面向全社会汇聚爱心力量，采用全网双向认领、情感精准帮扶的模式，助力高原孩子圆梦逐梦。浙江省元青指挥部指挥长姚海涛表示，每一个心愿都承载着高原孩子的向往与期待。
19: 2016年，海西州的孩子们许下了3000多个微心愿，每一个小小的心愿都是心连心的种子。一双轻便的运动鞋，承载着高原孩子奔跑追梦的童真向往；一支小小的点读笔，能为牧区孩童打开眺望世界、奔赴远方的心灵之窗。
18: 浙江与青海海西相隔2500多公里，却心意相通。海西州民政局副局长王耀武说，这次清新点亮计划也是浙江对口元清从基建输血向情感暖心升级的重要举措。
20: 以往的公益项目相比，这是范围覆盖更广，更能体现这个细微处。从以往的基建输血向这个情感点亮，从政府这个单项援建升级到全网双向认领，更能呈现浙青三海相连、心意相通的动人画卷。
18: 教育援清是对口支援的重中之重。浙江聚焦海西资源提质，通过组团式帮扶，助力当地教育水平稳步提升。省教育厅副总督学方洪峰说，
21: 我们要鼓励浙青两地的学校啊，跨省域的结对帮扶，根据我们青海的当地的实际需求，我们来组台派出教师，而不像原来这么零散的派出，所以他们会起到一个这个领头羊的作用，来牵引提升我们青海教师的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
18: 据了解，对口援清工作开展以来，浙江已投入帮扶资金超30亿元，惠及民生改善、产业发展、教育医疗、文化交流等诸多领域。浙江省援清指挥部干部人才组组长郑小伟说，
22: 我们将持续地当好浙青两地的桥梁纽带，深化与浙江后方公益慈善力量的常态化对接与深层次的合作，积极探索社会力量参与对口援清的长效机制和创新路径，把来自东海之滨的温暖和情谊啊，源源不断地送到海西州各族群群众身边。
18: 本次清新点亮计划由浙江省发展改革委、浙江省援清指挥部、共青团浙江省委、浙江广播电视集团主办，浙江省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浙江之声共同承办。活动期间，网友可通过浙江援清、浙江之声、青青筹官方微信公众号输入心愿二字，即可进入认领通道，成为高原孩子的圆梦人。
1: 昨天，千问与淘宝宣布全面打通，开启 AI 购物新体验。用户可以通过千问 APP 对话完成淘宝商品的挑选、对比与下单，也能在淘宝 APP 使用千问 AI 购物助手体验 AI 试穿、算优惠、低价帮抢等功能。这是全球超大规模电商平台与顶级大模型首次深度融合，阿里实现 AI 购物全流程闭环，迈出 AI 电商重要一步。
2: 昨晚，台州黄岩原创大型话剧《问词》在国家大剧院戏剧场成功上演，这也是台州本土话剧首次登上该国家级艺术平台。该剧取材黄岩纱布民间传说，以古今双线叙事展现工匠精神。
23: 现在是7:30，位于车管所大院内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华新车辆检测站为您报时。24小时服务电话：15257032711783711。好消息，好消息！江山中国黄金五一大放假聚会来袭。聚会一，黄金新品上柜，每克直降120元，公费8.8折。聚会二，旧金换新金，不限品牌，一克换一克。聚会三，彩金满1510元，立减450元。聚会四，钻石满1510元，立减480元。钻石情侣戒一件8折，两件7.5折。聚会五，翡翠满1510元，立减600元。聚会六，购婚庆3金1钻送一金。聚会七，购物送好礼。中国黄金江山专卖店地址：1店解放路108号，联系电话40336192；2店城北东方商厦1楼，联系电话40336173；3店解放路102号，联系电话40336100。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的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让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行政复议是指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行政机关做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行政复议申请。行政复议机关依法对该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合法性、适当性审查，并依法作出撤销、确认违法、维持等行政复议决定的行政行为。行政复议具有快捷、便民、免费的特点。若您有行政争议，欢迎通过行政复议渠道解决。
3: 养成家庭节水的良好习惯，放水时用盛器，用多少放多少，水龙头随开随关，出门前临睡前仔细检查水龙头是否关好，有无漏水。一水多用，洗脸水用后可以洗脚，淘米水煮过面条的水用来洗碗筷，洗衣水擦门窗及家具，洗拖把地板再冲厕所，充分利用各种使用过的脏水冲洗便池。防止水的跑冒滴漏，推广使用节水器具。农业灌溉采用先进的灌水技术，如改渠道输水为管道输水，改大水漫灌为喷灌滴灌，发展节水型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率。工业生产采用先进的工艺来降低用水量，提高水的利用率，以达到节约用水的目的。
23: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周易。
4: 十年老店，耗量经典，独家倾销上海老凤祥黄金、白金、钻石饰品。近期新到一批钻石饰品，让利打折，大酬宾。耗量金店承诺少一罚十，假一赔十，实实在在的价格，明明白白消费。地址：江山市区解放路156号江山宾馆一楼，经理王浩亮，电话4013739。爱国卫生，人人参与；健康生活，人人享有。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创建全国文明城市，推进平安江山建设，重学务实，包容创新，弘扬江山精神，创建文明城市。老吴金店搬迁通告。好消息，好消息，老吴金店迁新址了。值此搬迁之际，真挚感谢广大新老顾客一直以来对金店及经营的名牌珠宝的信任与厚爱。金店将以更好的环境、更丰富多样的产品款式、更优质的服务，恭候广大顾客朋友的光临。新店店址：市区解放路84号城东幼儿园隔壁原思美化妆品城内，联系电话4019638。
5: 这 BA 的热血时刻怎能错过？锁定华数电视，带你沉浸式感受赛场激情，高清直播让每一个进球都清晰震撼，点播专区多场同步看，错过直播也能补上所有精彩瞬间，还有赛场新闻花絮，全方位解锁赛事魅力，看着 BA 赛事上华数，详询96371。
23: 浙江三菱塑胶有限公司因发展需要急聘以下岗位：一、操作质检工6名，男性，55周岁以内，两班一倒，中专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8000元；二、仓库管理员1名，男性，4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会电脑操作，会开叉车优先，月工资5000到7000元；三、采购员1名，男女不限，35岁以内，大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到8000元；四、电工1名，男性，55岁以内，中专及以上学历，有相关工作经验，月工资6000至8000元；五、销售内勤1名，男女不限，40岁以内，高中及以上学历，月工资5000到6000元。以上岗位正式入职后，缴纳五险，包中餐、节假日福利等。联系电话：18858112059。每日学法。我市群众在申请行政复议方面有哪些便利途径？我市畅通线上加线下行政复议申请渠道，线上可通过这里办的这里复议板块，根据界面提示一键点击即可申请；线下在乡镇街道、社会治理中心等地设置近100个基层复议申请点，可直接向各地行政复议局或基层申请点提出申请。江山市行政复议局地址：江山市路西北路236号，联系电话4029724。我市在涉企行政检查方面对行政执法部门和执法人员有哪些要求？ 执法人员入旗检查要做到量证执法、量码检查，无码不查，无码无效。企业有权对未量证量码检查行为说不，还可以向当地司法局投诉举报。同一个行政执法机关年度内对同一家企业开展行政检查不得超过两次。
6: 直播江山唯有华数，看电视用华数，华数有你更精彩。华数云宽带，生活宽带，快乐到家。加入华数智慧家庭，开启高清精彩生活。百年大计，江山湖水泥。江山湖水泥，江山湖集团和江山水泥有限公司荣誉出品。
7: 守法律法规，保护饮用水源，共建生态文明。峡谷水库、板水坑水库是江山市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是全市61万人民的主饮用水源。禁止在峡口、白水坑水库一级饮用水源保护区内从事游泳、烧烤、毒鱼、电鱼、炸鱼、网捕、垂钓以及其他可能污染水体及破坏生态环境的活动，对违反者将依法予以处罚。江山市峡口水库管理中心。
8: 活力园区，魅力新城，江山经济开发区提醒您关注江广新闻。
9: 打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做诚信市民，创诚信企业，建诚信江山。只进一扇门，最多跑一次。江山市营商办。
24: 人文厚地，交通枢纽，科创高地，生态宜居，首善双塔，幸福家园。
25: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您身边的亲近银行。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江广新闻。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
0: 关注热点，反映民生，引导舆论。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4.7 江广新闻。
1: 各位听众你们好，欢迎收听江山人民广播电台江广新闻。首先请听内容提要。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集中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11号上午，15届市委常委会第169次扩大会议召开，专题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朱素芳主持，季根授、何日根等市四套班子领导及法检两长参加。会议采取领读领学的方式，对相关学习材料进行了集中学习。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的部署要求，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深邃思考和生动实践，在把握思想精髓中汲取智慧力量，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深刻领悟顾全大局的思想境界，坚定不移落实上级部署，把自身放在全国全省发展大局中谋划推进，确保总书记有号令，党中央有部署，省委和衢州市委有要求，江山率先见行动见实效。要牢牢秉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追求，坚定不移兑现民生承诺，市领导要以身作则，职能部门要靠前一步，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时刻涵养实际出发的做事态度，坚定不移推进科学决策，既要沉到一线搞调研，用脚步丈量民情，又要坚持量体裁衣抓落实，不搞一刀切，不做表面文章，切实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要大力弘扬干在实处的奋斗精神，坚定不移发展江山事业，深入实施工业强势、产业兴势战略，用实打实的成效提振企业信心，做强江山工业。
23: 要不断锤炼清正廉洁的党性修养，坚定不移营造清朗生态，在持续深化六治六提作风建设中纵深推进清廉江山建设，紧盯国企、农村、三资管理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廉洁风险排查和突出问题专项整治，健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制度闭环。会议强调，要在深学细务上下功夫，坚持原原本本学、循迹溯源学、联系实际学，把总书记的谆谆教诲转化为推动工作的理念、思路和方法。要在对标查摆上动真格，坚持把自己摆进去、把职责摆进去、把工作摆进去，以高标准严要求做到真改实改。要在以学促干上见实效，推动总书记四加一重要要求和省委132总体工作部署、衢州市委10+2重点工作在江山一贯到底，推进八大攻坚行动和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确保155开好局、起好步。
10: 江山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9号下午，全市深化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部署会召开。市委书记周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社会工作和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精神，认真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委、衢州市委有关部署要求，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及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等工作，持续深化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共治，全力推动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升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市领导何日根、程家华、郑水根、王展等参加。朱素芳指出，要深刻认识开展党建引领小区治理工作是贯彻落实上级部署要求的具体行动，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内在要求，是全面提升基层治理水平的关键抓手，努力走出一条符合江山实际、具有江山特色的小区治理有效路径。朱素芳强调，要推动小区业委会全覆盖，职能部门和属地要把好选人用人关口，坚持党建引领，像选村社书记一样来选好相关人员，聚焦临退休干部、退二线干部、年轻干部、后备干部等群体，完善考核激励机制，择优选拔一批有情怀、有能力的人选。要推动社区居委会加小区业委会加物业服务企业三方协同治理，压实业委会责任，发挥党员干部示范带头作用，抓好物业费收缴，化解邻里矛盾纠纷，持续夯实基层治理根基。要推动物业服务企业提升，加强对物业服务企业的日常指导，提高物业服务企业管理能力和专业化服务水平，促进小区物业管理进入良性循环。要推动共治共享，聚焦私占车位、高空抛物、私搭乱建、噪音扰民、占用消防通道等问题，健全社区吹哨、部门报到机制，结合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建立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业主三方常态化沟通机制，营造

0: 整改见底见效，建立协同联动机制，像抓创文工作一样抓好三方协同，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格局，建立督导考核机制，确保各项任务在江山落地生根。市委副书记、社会工作部部长何日根主持会议，并部署党建引领三方协同推进小区治理专项行动。市委常委、组织部部长陈嘉华部署财政供养人员参与小区治理工作。会上，市委社工部、市住建局、虎山街道、青湖街道七里社区、翠岛蓝湾小区业委会分别发言。
1: 江城台记者朱亮亮报道。5月9号下午，我市召开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工作部署会。市委书记朱素芳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批示以及省市相关精神，深刻吸取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教训，坚持抓发展、抓稳定两手都要硬，筑牢高质量跨越式发展的安全稳定基础，推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行稳致远。市领导何日根、黄晓斌、郑水根、毛淑峰、苏清华、江淑芬、王展、郑辉等参加。朱素芳指出，各级各部门思想上要真正重视起来，深刻认识到在抓稳定的基础上才能抓发展，以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引领，切实增强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全力抓好各项责任措施落实，以万无一失的要求扼重大控较大，坚决守牢安全生产防线。朱素芳强调，要真正抓好落实，坚持系统治理和精准管控相结合，紧盯危化品安全，深入一线摸排整治各工业平台安全隐患，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问题动态清零，紧盯防汛减灾，落实好防汛应急联动的协调机制，进一步加强监测预报预警，照顾好孤寡老人等特殊群体，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应对灾害风险的不确定性，紧盯交通安全，加强重点道路、重点车辆管控，有效预防和遏制道路交通事故，紧盯生态环保，对相关工作开展回头看，确保问题整改到位不反弹。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何日根主持会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黄晓斌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部署了近期安全生产和防汛工作。
0: 江城台记者毛军报道。5月9号上午，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第二次全体盟员会议暨民盟衢州市委会庆祝建盟85周年盟务工作互看互学活动举行。浙江省政协副秘书长、民盟浙江省委会专职副主委毛伟明，衢州市政协副主席、民盟衢州市委会主委汪辉，我市领导季根寿、庄家棒、毛香水、毛慧清等参加。2025年，民盟江山市基层委员会凝心聚力、务实笃行，推动各项盟务工作实现跨越式突破，荣获全国民盟先进基层组织称号，盟员获评全国黄丝带帮教先进个人、浙江民盟榜样人物等。毛伟明强调，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也是中国民主同盟成立85周年。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要坚守合作初心，在更续民盟优良传统中进一步筑牢思想根基，深入开展参政为公、实干为民主题教育，建强用好盟员之家，发挥好多党合作历史资政育人作用。要聚焦中心大局，在服务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进一步彰显初心使命，发挥江山民盟在教育、科技、文化等领域的界别优势，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为党委政府科学民主决策提供更多参考。要坚持固本强基，在全面推进参政党自身建设中进一步展现担当，注重规划引领，优化队伍层次，持续提升三化两力建设水平，为全省民盟事业发展提供更多江山经验，贡献更多江山智慧。活动发布了2025年度江山民盟实践喜事，宣读2025年度江山民盟先进表彰文件，部署2026年度江山民盟十项重点工作，为近两年新入盟盟员举行集体入盟仪式，还开展了民盟与江山情缘青年盟员主题宣讲，毛方厅获得宣讲大赛一等奖。
1: 江城台记者郭露莹、毛玉凡报道。 5月10号。

0: 吴越杯衢州队主场对阵台州队比赛在衢州市体育中心举行。5月9号下午，40余名台州队球迷来到江山畅享山水风光，凭赛事门票免费游览江郎山景区，观赛游玩两不误。近年来，我市持续深耕票根经济，以赛事门票串联多元消费场景，实现以赛兴城，以赛促产。据了解，前来衢州观赛的球迷可在赛事前后三天凭吴越杯观赛门票免费游览衢州14个核心景区，江郎山、烂柯山、龙游石窟、根宫佛国、念巴都古镇等知名景点均被列入惠民名单。5月10号赛事当天，共有800余名台州球迷齐聚衢州，为台州队呐喊助威。此次提前抵达的40余名球迷先行熟悉赛场环境，游览城市风光，提前感受衢州的城市魅力。从单一的赛场观赛到看一场球游一座城的沉浸式体验，票根经济将赛事人气转化为城市消费流量，在激活文旅消费、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同时，也进一步拉近了省内各城市之间的距离，让体育赛事成为城市联动、文旅出圈的重要纽带。
1: 江山台记者戴义成报道，5月8号，江山市芳华课堂执委赋能暨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履职交流活动举行。市妇联第17届执委、各乡镇街道妇联主席、村社区妇联主席齐聚一堂，以学赋能，以交流促提升。在芳华课堂执委赋能环节，特邀全国人民调解专家刘月星授课。他以中国调解文化传承下当前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理念、方法、技巧，即风险防范为题，结合自身的一线实践经验，围绕婚姻家庭矛盾纠纷调解的核心要点展开深入解析，为基层妇联干部破解调解工作难题、规避调解风险提供了精准指导。市妇联部署了基层妇联年度重点工作，随后举办的强化舆论引导、凝聚他力量专题讲座，讲授新时代妇女思想引领与舆论引导工作方法，助力基层妇联更好地传递好声音，凝聚巾帼向心力。交流环节中，新一届村社妇联主席代表依次上台分享履职故事，交流工作经验。市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将持续深化芳华课堂品牌建设，常态化开展赋能培训，着力打造一支政治强、业务精、作风实、服务优的高素质基层妇联干部队伍。
0: 江城台记者徐潇尔、徐成尔报道。在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到来之际，5月8号晚，市红十字会在通路门城市广场举办烟火守人道、急救暖江城主题夜市活动。活动围绕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主题，将应急救护知识送到市民身边。活动现场设置了急救技能体验、拍照打卡、志愿捐献登记三大区域，市民凭体验券打卡集章，实现随到随学、即学即讲。在急救技能体验区，志愿者手把手教授心肺复苏、 AED 使用及海姆立克急救法，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反复练习，认真掌握操作要点。完成体验的市民可领取定制纪念品。活动还发布了募捐倡议，截止5月9号上午，58人道公益日众筹项目已收到捐款10952笔，总金额达 13.19 万元。
1: 这次江广新闻节目播送完了，责任编辑史潮，播音于毅史潮，感谢您的收听。
2: 入学衢州财经学校，成就美好人生。
3: 入学江山高级技工学校，享高学历待遇，成高技能人才。
4: 我的车子又要年审了，去哪儿好啊？
1: 当然是到车管所大院的华兴车辆检测站了，那里检测准、速度快、环境美、服务好，是响当当的省级服务规范车检站，规范得很，全省可只有14家。
4: 哦，这么好的车检站，那我就到华兴去，怎么联系呢？
1: 你就打他的24小时服务热线783711好了。
0: 衢州有礼，用餐文明，适量取餐，不够在家，拒绝浪费，理性消费，公筷公勺，健康你我。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江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宣。
4: 温馨提醒，任何兼职刷单都是诈骗，刷单前问问自己，在家动动手指玩手机就能赚钱的好事，哪能轮到你？ 自觉排队，礼让待人，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时尚。我排队，我文明，我礼让，我快乐。自觉排队，素质翻倍。遵守公共秩序，自觉文明礼让。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
4: 传递科普活动信息，宣传科普知识，江山人民广播电台科普园地。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吃得越多越好，这种说法并没有科学依据。维生素 C 是一种常见的维生素，它可以用于预防并治疗坏血病，还能参加体内的生化反应，是人类的必需营养素之一。但目前没有可靠的医学证据证明维生素 C 能够预防感冒。维生素 C 可以由人体生成，也可以通过食物获得。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建议健康成人每天摄入1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虽然维生素 C 必不可少，但大剂量摄入维生素 C 可能会引起消化不良、恶心、腹泻等症状。主流医学界也认为摄入过量维生素 C 会增加肾结石的风险。所以维生素不是吃得越多越好，健康人群只要注意膳食均衡，摄入足够的瓜果蔬菜，就无需购买维生素 C 补充剂服用。振华家电重新升级，百万库存四天清仓，4月24号至4月27号只卖4天，一件不留。厨房好物超低价，开水壶、吹风机9.9元，砂锅19.9元，绞肉机29.9元，养生壶39.9元，空气炸锅69.9元。大家电换新特惠，美的50升电热水器399元，星星冷柜599元，美的10公斤洗衣机699元，烟灶套装1099元，奥克斯1.5匹空调1199元，创维55寸电视1399元，美的对开门冰箱1599元，清仓简陋，手慢无，赶紧冲。
5: 女士，你需要镶2颗假牙，我们这儿有便宜的，也有贵的，你看是哪种好呢？
6: 最便宜的那种，都这个岁数了，还能用多少年呀？
5: 我看您儿子也是很有钱的人，像您这岁数啊，我们建议还是贵点的好。
7: 医师，您别说了，就照我妈说的办，选最便宜的，具体的要求我都写在纸条上了，我们先走了，后天回来再镶。请选用最贵的假牙，我妈脾气倔，一辈子节俭惯了，我怕她老人家不高兴，才顺着她的意思故意这样说的。
5: 百善孝为先，顺者更贴心。
4: 尊敬的市民朋友，如果您幸运地接到12340居民综合阅读率调查电话，恭喜您，就是江山的阅读代言人了。请您不要立即挂断，利用3分钟时间耐心聆听并积极参与。全民阅读，我支持，我参与，我满意。让我们齐心协力，一起打造新时代知书达理之城。谢谢您的参与。使用公筷，行作一礼，不随地吐痰，垃圾不落地，自觉排队，车让人，没有牛皮癣，拆墙透绿，打造一座最有礼的城市。江山传媒集团宣。践行5大发展理念，打造交通4大通道，打造综合交通枢纽，加快建设幸福江山。江山市交通运输局宣。
0: 禁止秸秆焚烧，保护生态环境，禁烧秸秆，美化家园。人人参加无水共治，个个争当绿色天使。无水共治，古韵江山，其味无穷。现在是上午8点，江山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江山味道为您整点报时。
8: 情更亲，心更近，江山农商银行提醒您收听气象节目。
0: 下面播送江山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31到33度。森林火险4级，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林区需加强火源管理。下面再播送一遍。今天晴到多云，明天多云，夜里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偏西风2到3级。 今天早晨最低气温17到19度，今天白天最高。